0: 大概能猜出来它是什么吗？或者说有没有关于它有一些回忆，你送过谁或者谁送过你？第二张图呢，我们猜的其实也是夏天用的一个物件啊，但是它的玩乐属性更大一些。
1: 对，因为其实这样的扇子有挺多，说出来了，
0: 漏题了。
1: 其实这样的有挺多种的，
0: 撤回、哎，
1: 撤不回来了这个啊。然后它是360度的，然后呢有那个我那时候看什么呢？就是戏说乾隆啊。
0: 哦。
1: 那里边乾隆用的扇子，然后呢好多的这个小男孩我身边就觉得乾隆特别帅，然后呢武功特别高超，然后经常模仿这个电视剧里的各种，你知道吗，
0: 抖扇子出来
1: 了，对，在男孩的眼睛当中那扇子已经不是扇，它是一种
0: 武器但是这个扇子呢就多了一些柔美，
1: 对，
0: 因为它能够360度打开，而且上面扇面画的也都很好看，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机关能给它固定住。第三样东西有专属于它的香味儿。
1: 对，这个我打死也不说它叫什么了我已经透题已经透了两次了。
0: 这个是女孩特别喜欢，
1: 啊，
0: 是吧，那个时候会你捏一两粒出来然后放在你铅笔盒或者书包里啊，就那个年代的一些香薰，它有自己一种名字，而且呢它不同颜色还有不同的味道。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我们说的这三张图片啊，带您重温童年，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世界杯拉布布。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0: 国务院昨天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
1: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昨天印发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民政部日前发布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已经开始实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了全球6大洲。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到就业方面。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1: 人社部日前开展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
0: 再来关注，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
1: 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杭州分馆。
0: 再来看泰山景区，泰山景区昨天发布了回应，说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这个东西啊，主要是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一些区域，和正常的游览线路是不交叉、不重叠的。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6月30号到7月1号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当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下一轮的会谈预计将会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1: 当地时间的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表示说，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之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
0: 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
1: 来关注世界杯，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呢3-0击败的奥地利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 ，C 罗与莫德里奇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正面交锋。北京时间今天的11点钟，瑞士将会对战阿尔及利亚。
0: 早上的8点08分，来吧，送上这首歌啊，也是来自于微信上面美好时光。哎，这个孩子给自己爸爸点播的啊，说爸爸今天过生日哈，祝福42岁的爸爸生日快乐，来自于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游记。

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3: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粤无双，不见不散。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1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6: 早上的时间啊，这个我们微信上面6799这朋友刚才留言了手机尾号，他说好多童年回忆啊。今天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早安奶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参与。我们猜到的就是30多年前带给我们欢乐的童年老物件。今天有3样东西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就可以看到这3张图。
7: 是的，我们不知道这3张啊，其实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这个不少的朋友对其中的1幅到2幅记忆特别深，
6: 是
7: 产生非常多的儿时的回忆。你比如说吧，今天早晨我们就说的这个第一张图，有非常多的朋友回忆起自己哪位同学给自己在过生日的时候送过的这个贺卡，上面写的什么什么，到现在记忆犹新，好多年已经不联系了，但是这个给当时的情谊铭刻在心里边。甚至还有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说，我想通过广播找到当年的谁谁谁。
6: 是的，还有像海这位朋友也说，哎呦，第一个是带音乐的，我看到那个小红灯了，说小时候我就喜欢那种立体的带音乐的，一打开音乐响起觉得可喜欢了。包括今天还有朋友说好多年前珍藏着一个，说那天也是收拾东西翻出来，打开之后竟然还有电还有声啊。
7: 因为到后来啊，它发展成了太阳能的了，它上面有太阳能的板子。
6: 真的吗？
7: 真的，3块板子、然后只要那个什么有光，它就亮。
6: 你不能在抽屉里锁着，你得拿出来。
7: 对，不，你锁着也行啊，
6: 也行。
7: 然后你是那个拿出来晒一下，
6: 没电拿出来晒着就行了。也有朋友留言说，当时啊教师节的时候给老师还送过一张，写上这个满满的祝福。还有朋友说5761，他说第一个是同学录吗？哎，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东西叫同学录。
7: 咱们猜过吗？
6: 没有。我觉得下次可我们已经把题儿说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充满回忆。
7: 哎，我印象当中有朋友给我们拍过这个，
6: 拍过同学录，就厚一点，然后里边呢就是比如你们班可能40-50个同学，每个人都能写一页，写下想对你说的话。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会自己买一本同学录，然后传着去写哈。
7: 对，后来呢这个同学录也发展成有立体的了，是吧？每一页里边有那么有3D 的那几页啊，留给你认为非常重要的同学去写。
6: 是的。 哎，所以我觉得你看每个老物件都牵动着大家的回忆啊。今天我们一起回到小时候，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图片来答题，只要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7: 您一边留着言一边回忆着，我们跟您说说我们身边的事儿。今明两天，石家庄市全域的高温健康风险等级啊，都属于较高及以上。其中今天行塘、灵寿、平山、井陉县还有井陉矿区高温健康风险升至极高风险。
6: 嗯，昨天就挺热的啊，觉得热浪滚滚，
7: 好的慌。
6: 是，今天明天两天也依然是这样。提示各位啊，像三四号就这两天呢，全省高温局地会超多少度？会超40度。所以说咱们河北省也是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高温的这个应急响应啊。比如省会石家庄今天就是晴转多云，30度到40度的气温变化。
7: 其实呢，说到这个气象温度的变化呀，中国气象局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以1995年到2014年的高温天气作为参考标准，到2050年前后，咱们京津冀地区一年的高温天数会增加1.5倍到2.42倍。
6: 高温呢，也考验着电力能否稳定的供应。为了保障电力稳定供应，今年121项度夏的这个重点工程首次集中投运释放效能，煤电还有抽蓄机组等一些常规的调节保障电源首次迎风投产。那今年呢，河北电力供需首次实现自主平衡。
7: 来关注一下暑运。7月1号开始啊，铁路部门就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京津冀路网新增旅客列车呢是3.5对，包括天津到南宁的快速列车1对，邯郸到泰山的快速列车1对，北京西到邢台东高速动车1对，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0.5对。
6: 再来看暑运开启，石家庄机场新开到兰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南昌等航线，加密到广州、重庆、成都的航线。机场还将为中转团队的游客来提供夜宿正定古城、免费游览荣国府等一些特色的游览服务。
7: 来关注教育。2026年，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还有高新区义务教育招生地图公布了。
6: 石家庄市教育局提醒，暑假期间任何面向中小学及学龄前儿童开展的学科类培训都属于违规行为。
7: 唐山市昨天发布了通告，接送学生的新能源车辆在接送学生上下学途中，可在公交专用车道来限时段内通行。学生学籍在唐山的路南区、路北区、高新区，且正在就读小学1到6年级，每名学生只允许绑定一台家庭自用的新能源小型汽车，这个需要说明一下，寒暑假是除外的。
6: 来看健康方面，石家庄近期鼻病毒阳性率攀升明显。最近几周，河北省儿童医院的鼻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30%以上。当然进入到夏天啊，这个今天我们说天又热了，今天高温都40度了，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这个高温天啊，尤其一到夏天，大家就喜欢吃点水果，多喝水啊，吃点瓜果梨桃的。这桃子哪儿的桃子好吃呢？现在又到了应劲儿吃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衡水深州蜜桃非常有名，这不终于大家心心念念的每年只卖一次的深州蜜桃啊又下来了。
7: 其实每年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推荐这个深州蜜桃的时候都属于爆单的状态。
6: 是的，
7: 现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老听友啊，其实一说到深州蜜桃就能够想到这是我们1024听友的私家果园了。今年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这桃已经熟了，给您开斋。今天呢咱不预售了，您直接下单，马上给您包邮到家。
6: 这桃呢，我们是今天在节目里说的，但是昨天就开始在平台上卖了。为什么呀？我们刚一挂上，有的朋友看着立马就下单了，因为老朋友知道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卖深州的水蜜桃啊，都是这家的。
7: 最早啊，我们这个商选的同事啊，就是选择商品的同事。这个找到深州蜜桃跟兴华有关系，
6: 是
7: 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身边的办公室的这些同事，大家熟悉的，麦迪啊、子琛啊、阿宝啊，我们基本上每个人能分到兴华的，
6: 哎，你怎么不说自己呢？
7: 1/3桃啊，4/3桃，我们大概能吃上一口。 哎呦，我就觉得这桃怎么这么好吃啊？
6: 是，
7: 到我那儿六分之一，然后我那儿剩个桃核。后来我们就想，不能让新华带了，是吧？带也带不了多少，自己给大家卖吧、啊。
6: 你这给谁上眼药了？但我们说到深州蜜桃，对，的确是这样。就是我是因为我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说一遍，我是衡水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是这个我婆婆他们每年都会去衡水这个果园去摘桃，哎，所以我们家的习俗就每年到这会儿都去开着车拉一后备箱拉回来，拉回来之后给朋友们分一分。
7: 就像你说，他首先溯源嘛，这吃水果还是要吃原产地的。
6: 是的。
7: 那你刚才呢，跟大家介绍的时候说了一句，它是施肥是有很大的讲究。
6: 对，
7: 它不是。
6: 首先不是说各种的什么这种化学药品啊，就是它施的是什么肥料呢？是一桶一桶的芝麻酱，所以它那桃就长得就都
7: 麻酱桃，
6: 麻酱桃就是都。你想麻酱弄的这肥料，
7: 香浓的。
6: 对呀，你吃火锅，那你说你不得蘸麻酱吗？你这火这个什么也是，这桃也是在这种肥沃的肥料的这种养这个补养之下啊，它长得都特别的个很大，不光个大，它桃特别甜，而且你看大家都吃过它那桃啊，我经常说他家桃咬开之后是那种蜂窝状的、肉感的梗啾啾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说光跟喝水一样，它汁水也很多、你也得一边喝一边接个盘接个碗在下边，要不然那桃
7: 汁水
6: 那甜水顺着你胳膊肘流到你胳肢窝，我跟你说一直往下流啊，就是它特别的甜，而且它这儿这果园我觉得就很挺原始的那种，没有特别的工业化商业化那种啊，就我们去摘桃就挺原生态的，一个果农大叔自己家种的桃子，但是种了很多，他就是自己出去卖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每年摘一个后备箱回来分着吃嘛，大家都觉得很好吃，后来发现这个桃之后，我们商城的同事也是说我们返乡溯源看能不能去卖一下这儿的桃，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也分享一下，但是我自己打心眼里呢就是怕你们知道之后你看都给摘光了，这就跟你自己发现好吃的餐厅，然后你看到有博主推荐就说完了完了，我最爱的这家餐厅被大家知道要排队了，
7: 对，下次不能带一后备箱回来了啊，我们分到的就更少了啊。
6: 而且它这个桃好吃啊，我觉得也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啊，就是它这品种呢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所以说它这个桃跟平时市面上我们买到的桃还不一样，人是自己的一个品种，然后呢它还参加了一些比赛，比如说拿到过河北省全省熟桃比赛的金奖，所以说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是真的又大又甜又粉嫩又好吃。
7: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深州水蜜桃啊，5斤装，9个到12个是给您随机发的，因为它个儿也特别大，现摘现发的，今年的特别甜。有件事我们得给大家说明白啊，这个生鲜水果属于特殊商品，它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的，也建议您桃收到之后先吃软的，这个口感正好。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有深州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听节目呢，说太感谢新华给我们深州水蜜桃代言了，他特别想说那个就算是你们说的那个硬的也好吃，口感特别好。
6: 有朋友刚才还在问了，说是脆桃还是软桃，它是这样，你刚收到的时候它偏硬，但我特别建议大家放软了再吃啊，就脆了也能吃，你放软了之后啊，你能吃到肉感，然后喝到汁水，它这个桃的优势才能展现出来。
7: 你得嘬着吃，
6: 你也嘬着吃，对，吸溜着吃。灵儿的朋友说了，说我是一个在保定20年的深州人啊，我说我也自己要极力推荐我们的深州大水蜜桃。
7: 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限量是1000单，不是别的，就是新华刚才说的这个桃的桃园就这么大块地儿。
6: 对，
7: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抓紧时间赶紧下单。
6: 没错，1000单摘完咱就没了哈。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有夏日的雪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冰冰凉凉又好吃的认养一头牛品牌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没错，就是那个牛奶品牌认养一头牛。所以说雪糕这东西啊，怎么也要吃，尤其孩子又爱吃，你让他吃点什么呢，好的有营养的。这个认养一头牛，你想人家是做牛奶的，他这雪糕也是啊，主打的就是吃一根雪糕就相当于喝一杯鲜牛奶的营养价值。
7: 这个太好了，因为你夏天嘛，对孩子吃冰糕这件事儿，你想拦不住
6: 。
7: 有的时候这孩子去了看了琳琅满目的，你看着各种可能就觉得不太健康的冰糕，他非要要，你怎么办？你这个时候你大声告诉他，咱家冰箱有的。
6: 是，而且各种口味的，牛乳味的，什么海盐香草的，茉莉荔枝的，明前龙井味的，开心果味，巧克力的，抹茶的都有啊，还有包括那种用勺挖着吃的那种鲜牛乳冰激凌，全都有。按平时外头卖，我跟你说，这种品质的卖7-8块钱都挺正常，就成雪糕刺客了。我们今天啊打个包给您，直接从厂家拿批发价99块钱30根啊，不到100元，让您吃到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来听到林俊杰《冻结》。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

0: 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 多谢大家。
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2: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0: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6: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如果出发的早的，这两天应该就准备出发了，
1: 对，或者说可能都已经在路上了。
0: 因为这小朋友们的暑假啊就近在眼前了。
1: 今天啊是很多这个我们身边石家庄的，不知道我们廊坊唐山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啊，估计也是。今天是小学返校的日子。
0: 返校完，今天返校，明天就
1: 放假了，
0: 放假了，
1: 愉快的暑期开始了。
0: 是的，你的火车票啊，你的机票就可以赶紧啊派上用场了。我们来看看这去哪儿旅行最新发布的2026暑期出行报告，这不出来了吗？就说到本周末啊，也就是7月4号，就是明天。将会迎来今年暑运的首个出行小高峰。
1: 对，
0: 明天你去看吧，机场啊火车站人肯定特别多。和往年啊高价劝退的印象不同，今年的暑期开场呢堪称是什么呀，近年来非常便宜的暑假。
1: 我们从整个的机票价格来看啊，7月份的第一周，8月份的最后一周，这就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随着大多数的小学期，我们这一周啊，小学这一周这个考试结束了，很多家长呢带娃抢跑，就是为了能够更便宜更合适嘛。7月初出行成本显著是低于8月份的。根据数据显示呢，截至到6月30号上月月底，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了1500多万张，环比呢增长了68%。这个出行热度稳步攀升，但是票价却是不升反降。举个例子啊，咱周边的就是北京飞武汉吧，含基建燃油的机票是450，比高铁高铁二等座还便宜80块钱呢。
0: 哎，这低价从何而来啊？不都说往年的这暑期是吧？这都是机票的高峰期嘛。那今年啊，多地的中小学放假集中在7月10号前后。你像咱们河北省很多中小学更早一些啊，比如像石家庄7月4号就开始放暑假了。但是航空公司呢，从7月1日就已经开始执行暑运加班了，所以航班量啊、直飞率啊都在维持高位。航班多，客流呢，但却没有完全的释放开，所以7月上旬啊，自然就成了价格洼地了。
1: 除了今年的这个价格有变化呀，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大家的出行需求发生了变化。曾经风靡一时的叫什么叫特种兵式旅行，周五下班直奔机场，3天跑完2座城，1天走出3万步啊，这种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朋友主动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取而代之的是慢充旅行，避开热门都市，奔向特色小城，没有必须打卡的长队，没有被攻略塞满的时间表，只有睡到自然醒，然后花10块钱在街边吃饱一顿特色早餐，或者是在弄堂里、弄巷里漫无目的的逛悠、溜溜街，在一家不知名的小店和你喜欢的惊喜不期而遇。现在啊，你发现节奏慢的、花费低的、体验更真实、更充实的这种慢充电的旅行，更适合大家的出行了。
0: 没错，比如说去长白山玩的时候，除了爬山，我们也挖挖人参。
1: 再比如说在贵州兴义，除了看万峰林的喀斯特地貌，我们也能够和我们的家长主持人一起这个稻田捕鱼，喝喝下午茶
0: 啊。我想喝那个天目茶歇，哎呀你就觉得太好了，这就是慢充啊。
1: 对，
0: 然后做非遗扎染，我在那儿专心的就干这一件事儿，这才是享受旅行。
1: 河北乐广播在今年暑假特别为大家推出了做大自然的孩子的慢充旅行套装啊。为什么说套装？因为我们4条路线，
0: 是我们四件套
1: 在河北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能够看到枕巾被罩啊，不是能够看到这个贵州兴
0: 那些都不用带，都给您准备好了。
1: 对，还有呢，长白山还能看到宁夏，还能看到普者黑的4条行程。虽然风光不同，因为有森林的、有沙漠的、有湖泊的，还有这个喀斯特地貌的，但有一点是极为相似的，就是充分让孩子野，让妈妈美，让爸爸爽。这是我们的特别安排，
0: 尤其是你看宁夏那团，我觉得爸爸也会特别喜欢去那个腾格里沙漠啊，我们去沙漠腹地，对，冲沙，孩子又喜欢玩沙子，爸爸是吧？我们也体验那个沙漠冲浪车，妈妈披上纱巾，戴上牛仔帽，拍上一组沙漠写真，我觉得一家人各得其乐，都玩得特别开心。
1: 哎，你说特别对啊！这次我们这个安排行程的时候，我们把每一个妈妈的打卡点、拍照点都给大家想好了，甚至在哪个景穿什么衣服，你比如在沙漠穿上一身红裙子，在延吉的民俗村穿上朝鲜族民族服饰，
0: 哎呀，想想就美。
1: 对，然后呢，在天目的那个贵州兴义的下午茶，端上一杯 稻田咖
0: 啡
1: 打个卡。
0: 哎呀，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慢充式旅行，这才能为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充电续航。了解我们详细的行程的安排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回复暑假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四条线路对应的照片啊、视频啊，还有我们有二维码，您扫码入群，我们主持人文章在群里，工作人员在群里，可以随时解答大家的问题。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9: 我们来看到向日葵这朋友留言了，说刚才说到放暑假啊，说唐山是9号开始放假，哎，说还有几天也要开始准备假期了。
10: 对孩子来说，黎明就在眼前，
9: 对家长来说，噩梦已经到来，
10: 即将开始。
9: 哎呀，你说他这一放假可怎么办 啊这一天三顿饭你得给他做吧，每天你得哄着他玩吧，啊，弄不好你可能还得把他带到单位啊。这孩子的照顾也成了现实难题。当然我们说身边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城市有更多的托管服务啊，很多学校也提供到一些托管服务，给家长这个解决了现实难题啊。包括有家长报名我们的这个暑假出去玩的行程，回复暑假两个字，哎，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游学，我们一起去玩耍，做大自然的孩子。
10: 对，
9: 当然我们今天啊，在孩子这个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也跟我们的老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回顾一下
10: 自己放暑假，
9: 对我们曾经的童年那些带给我们欢乐的那些老物件。
1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然后呢留下您认为的这个3件老物件的名字，就有机会获得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猜不猜对没关系，只要留言都有中奖的机会。今天的第一张图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回忆，而这张图啊基本上没有难度了。
9: 是的，
10: 这个呢是过生日的时候，或者是过年的时候，或者是即将毕业的时候，同学之间相互交换的一个小心意。
9: 哎，
10: 这种心意的表现方式呢也很丰富，有的呢是打开之后有上对方的娟秀的话语，有的打开之后呢是立体的砰弹出个东西来，也有的是声光电一体化，嘣啦嘣啦就想出音乐了，也有的是录音的。
9: 是的，而且你看，就是我们给大家找的这张图片，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啊，就是小时候的，好像很多都长这样子，画的、这个、
10: 上面写的什么快乐？
9: 祝您快乐啊、就所以这是比较万能，你生日送也行，你过新年送也行。
10: 这个就像刚才有朋友留言的说，南三条披上一批，
9: 披上一批，对，
10: 一直能用。 用啊。
9: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字儿也好，包括画的这个图案就很90年代或者80年代。然后左下角那个文字你看了吗？
10: 什么？
9: 写的是留住刹那的欢乐，成为永恒。你觉得这就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措辞？
10: 我们小的时候给人家写这个祝福语也都是这样的。
9: 是的。然后你看它这个背景，我觉得很有年代感。背景是那窗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啊，
10: 就
9: 是
10: 竹叶子，
9: 白底儿蓝竹叶的那个窗帘。
10: 那时候是梅兰竹菊、啊。
9: 梅兰竹菊、啊，对对对，就是这属于那个年代的回忆。我们今天这贺卡呀、啊，这在当年属于高级的，因为它闪着红灯，这一看是会唱歌的，有那个纽扣电池的那种啊。
10: 那时候想买啊，还不舍得买呢。
9: 嗯。
10: 那时候就平时的零花钱有个5毛1块的就了不地了。
9: 啊，对。
10: 这么个贺卡，怎么也得1块5、2块。
9: 这送你的，这绝对属于正经朋友、正经亲戚啊。而且送完之后你特宝贝，它外边那个塑料的封套你都舍不得拆啊、你每次得套着它。还有第二张图呢，这个东西啊也是我觉得属于夏天的一样东西。哎，但是啊它又打破了夏天这个东西在那个年代就比较传统的样子。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能够360度的打开啊，变成一个圆形的这么一个面儿。
10: 对，
9: 我觉得很奇特。那个年流行过几年，好像每家每户都有，然后下边有一卡扣能把它卡住。
10: 然后呢这个上面的画风啊还有这个扇面啊、嗯、基本也是代表了90年代80年代那种特色的、啊、有点像家里那个国民床单。
9: 哎，对
10: 啊，上面有牡丹啊，
9: 花开富贵，
10: 哎，上面有
9: 竹报平安，
10: 哎，还有各种的鸟类。
9: 对，
10: 是吧？第三幅图、很多朋友今天早上猜错了，没关系，因为它长得确实有点像那个咱们小时候吃那个橡皮糖啊、牛皮糖啊，
9: 好多人说是糖。
10: 对，因为长得很像，但是呢它散发着那种奇特的香气，而且呢它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味道。我们上学的时候呢，30年前20年前的小女孩容易把它放到自己的书包里，放到铅笔盒里边，
9: 太喜欢了，
10: 甚至有的时候还自己随身在兜里边揣上一个，散发着味道的，
9: 这是那个年代我们的香水
10: 香
9: 薰。
10: 对。
9: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描述的这三张图是今天的三道题。哎，如果您一看，哎呦我知道它叫什么，您知道名字，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
11: 留言。
12: 哎，你好。
11: 哎，你好，看到您在我们平台的那个互动留言了，你还记得吧？
12: 啊，记得。
11: 恭喜您中奖了。
12: 啊，是吗？
11: 啊，
12: 从小到大没中过奖，真的，真的，真的。
11: 哎呀，
12: 啊、
11: 那可是就在我们这中奖了，我们多荣幸啊！
12: 对对对，对我基本上上班开车的时候会听。
11: 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互动的内容吗？
12: 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个猜的这个。6月份的这个印象很深刻，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这么本事，从哪儿找出来这么多老的东西，还有好多小时候的游戏，各种的游戏，各种的文具，我感觉你们这个很神呢、啊。

0: 记。那您关于考试有什么样的回忆吗？
1: 我们那时候就是都是那种手写的，就我说那种印的那种卷子，然后写完之后手这个下边这个手这地方全黑了。八几年那个桌子上都是坑，然后一写都卷子都扎漏了。
0: 那会儿考什么科目？
1: 语文、数学，那时候都没有什么英语吧。我认为这个考试成绩跟你的努力是相等的，没有努力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好成绩。期末考试了吗？祝大家都取得个好成绩。
0: 然后我看您的电话是唐山的。
1: 对对对啊，路北区的。
0: 您贵姓啊？
1: 啊，姓宋，免贵。
0: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1: 来个那个黄金小马吧，今年马年嘛，图个吉利。
0: 好。
2: 真好，这位朋友回忆起了我们那天猜的是那个油印卷子的那个油印机啊，小时候做的卷子都是那样，老师写着刻出来的。
3: 哦，是吗？
2: 啊，对，然后你
3: 我印象当中是一个滚轴吗？
2: 啊，有滚轴，然后得有一个那个
3: 复写纸。
2: 啊，对，然后有一类似于钢板的东西，在像蜡纸一样的东西在上面写，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做的卷子就不是现在的印刷体，是老师的字迹是什么样，
3: 手写体
2: 的。做完卷子就像他说的，胳膊这儿都蹭黑了。
3: 哎呀，这是我上小学一二年级
2: 的时候，
3: 对，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你看我们说的物资逐渐丰富起来了，
2: 对，
3: 然后呢考试的这些用具也逐渐的变得现代化了，
2: 嗯，
3: 后来不知不觉之间就有了二 B 铅笔涂答题卡了。
2: 是的，
3: 然后那时候呢答题卡老师还会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涂，然后不要把它涂得特别狠，不要涂得黢黑，
2: 对，
3: 要在框里涂，
2: 哎，
3: 变化好大呀。
2: 是的，就像我们手机尾号2000这位朋友也在说啊，说今天猜的第一个东西让我也想到了很珍贵的记忆啊，说我小的时候每次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都是斟酌再三才小心翼翼的落笔，说这个东西真的承载着不光是童年，也承载着当时和同学之间的情谊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想念小时候，小时候总以为有过不完的夏天啊，那些一跑就能飞起来的风仿佛就在昨天，
3: 对，
2: 但是现在我们长成大人之后，你觉得那些日子都被留在了身后，
3: 嗯，
2: 但是我们偶尔去回忆一下也觉得能够温暖现在的我们。
3: 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感受自己的童年回忆，睁开眼睛面对我们家的混世魔王。
2: 暑假快乐吧。今天快乐出发，我们也陪伴到大家这儿，到这儿稍后呢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3: 下午见，
2: 拜拜
3: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

0: 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 多谢多谢大家。
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2: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0: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59分。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大连、呼和浩特、南昌等航线，加密至广州、重庆、成都等航线。机场呢还将为中转团队旅客提供夜宿正定古城、免费游览荣国府等特色游览服务。石家庄近期鼻病毒阳性率攀升明显，最近几周呢，河北省儿童医院鼻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30%以上。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和礼赞。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0: 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三到四号，全省高温，局地超过40度，河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高温四紧急响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伟的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Dana Winner 带来的 Sealed with a Kiss。 爱情是什么呢？爱情是一双300块钱的鞋，看了好久都没有舍得买下来，1000块钱的他的城市的机票，3秒钟就付了款。什么是爱情呢？就是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李健带来这首传奇，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7: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天气有点热，听一首路虎，雪落下的声音，感觉是不是清爽了一些？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叫青青啊、哦！这么热的天气，有些朋友想别贴着我，让我凉快凉快。这人呐，真的，如果动了感情，就会觉得这世间万物都是有情绪的，都是会说话的，都是和自己的情绪有牵连的。就像孟庭苇说：“谁的眼泪在飞？”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写词的杨立德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物。都说优秀是一种习惯，优秀的人是优秀在方方面面的。杨立德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他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创意总监、行销策略专家，他还是摄影家。而且有人说，他的这种摄影水平是可以排到亚洲摄影界的前十位这样一个位次的。像苏芮、亲爱的小孩、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还有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无声的雨、莫文蔚、他不爱我、蔡淳佳、有一天我会、小虎队的男孩不哭等等众多优秀作品，都是有他的这个参与创作。哎，有的人不得不说精力确实非常旺盛，包括马上我们要听到齐秦的这首直到世界末日也是他的作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了。
6: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狂动物城二主题曲，融合非洲节奏与拉丁元素，动物城大明星夏奇阳延续前作 Try Everything 的励志风格，用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动物狂欢派对的野性魅力。 Shakira Zoo。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夏天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等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一款产品啊。听说呢，这个衡水深州的大蜜桃又成熟了，朋友们。现在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年分享一次哈、
0: 啊，
1: 然后一次可能就卖一天就下架了。对，这个深州水蜜桃啊，跟大家来讲，我觉得这个好的东西真的它自己会说话。我们这几天啊，桃陆陆续续成熟了。我们从昨天呢开始把这个深州水蜜桃的这个产品的链接挂到了我们乐商城的页面里面。然后这个桃是今天才开始在节目当中说的，但是呢，这个链接从昨天挂上就开始一单一单的出单了。就大家就开始买，就很多朋友呢，就是他每年就等着这一口呢。你看这一年就吃这一次啊，深州水蜜桃，哎，所以很多朋友就一直等着这个桃下来之后赶紧买。因为什么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经常说这个桃为什么数量有限，我每次都要讲一次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是衡水媳妇儿嘛、然后呢，最早这个桃是怎么来的呀？大家经常开玩笑说是新华婆婆家桃，倒不是我婆婆家桃啊，但是就还真是跟我婆婆有点关系。是最早呢，是我发现我婆婆他们每年到这个季节都会去深州，然后开着车去一个果农大叔家里面去摘桃，然后摘完之后，然后就整整的装一后备箱，然后回去吃。哎，所以说我跟他们去摘了两次桃之后，我觉得特别好吃。哎，所以我记得就是有前好几年就开始去，然后摘完之后呢，我就拉到石家庄，然后跟同事啊朋友就分享了很多。哎，然后我们这个产品经理吃完之后就说：“我的天啊，说这个桃太好吃了，说咱们能卖他家桃吗？”呀，我说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得问问。我说因为是什么呢？它规模不大，人是自己一个果园儿啊。然后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供得上。你像今年我们就是只有1000单，因为这个桃园就这么大地儿。但其实说实话，种桃的地儿很多，但是我们品控一直把控得非常严格，就得是他种的这一片桃啊，因为他种的这个桃就是甜，就是好吃。他那个桃呢，首先来说特别大。啊，它的个儿比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桃个儿都要大一些。还有就是它特别粉红粉红的啊，那个颜色就跟小女孩的脸蛋抹了又抹了红脸蛋一样，然后你看上去就特别的这个娇嫩啊。然后你咬开之后，它里边那个果肉啊，他们家桃吃起来是有肉感的，就是那种蜂窝状的桃肉，你吃起来是梗啾啾的啊，咯吱咯吱的那种肉感，不是那种水呼溜拉的啊，一直吸溜水，它汁水也很多，但它肉感很强。然后那个汁水呢，都是特别甜的汁水，他们家桃非常甜。就是它的这个甜度啊，我就一直说是怎么他们家桃就这么甜啊。就是我因为我去他果园里摘过桃嘛，然后我就看到过他是怎么种植这个桃的。然后他用的肥料呢，就是一大桶一大桶的芝麻酱去浇灌这个桃树。所以如此肥沃的土地，然后养出来的那个桃呢，就是真的是又大又甜啊，跟我们平时市面上吃的桃真不一样，难怪大家都爱吃这个深州水蜜桃啊。而且他这个桃啊，就是人家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叫什么呀？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这么一个品种，叫春美。哎，所以品种也比较特别。然后而他这个桃呢，就是种出来之后特别好嘛。后来说这个大叔又去参赛啊，拿着自己桃说桃这么好吃，去参加比赛吧。因为这个桃也有桃的比赛，当然不是王母娘娘蟠桃会啊，这个是什么呢？是河北全省的熟桃比赛，人拿了个金奖，就这桃。哎，所以是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不是咱一个人说好吃，是大家尝了都说好吃啊。所以他们家桃呢，就是这些年吧，我觉得我们卖了很多年了啊，每年都是爆单。你看我是知道卖之后，我第一时间赶紧就跟他去订几箱，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明天你再找就没了，就下架了啊。就这点儿，你下单他那儿就摘桃，摘了之后赶紧给您包邮到家啊，非常快。然后呢，现摘现发5斤装啊，有9到12个，因为有那种偏大的，也有更大的啊，就是它大小不一样吧，分量保证给您装足了。然后桃到了之后啊，建议大家先吃软的。它这个桃呢，有朋友今天也问，说是脆的呀还是软的呀？它这桃你收到之后它是脆啊，就是硬的，因为不能完全熟透了再给大家发，那样的话很快就烂了。所以说我们发的都是偏硬的，但是你收到之后啊，大家在室外放上1-2天，它很快就变软了。软了之后你就赶紧吃，如果你不着急吃，你就先放冰箱。然后比如说我每天吃1-2个，你每天拿出来1-2个，放软了之后，那个哎呀那个。 个肉感，那个甜水，哎呦，就我觉得罐头都没有这么好吃啊。然后今天的限量1000单，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这片果园呢已经是咱们河北音乐广播听众的私家果园了，真的。原来这个大叔是得自己，他种了桃之后真的是走街串巷到处卖，包括大家慕名而来自己去摘，现在基本上就是就没有桃在供应那些渠道了，就是只供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啊，因为它桃也非常有限，所以说大家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吃到这个一年一次的深州大水蜜桃。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回复给力啊，还给大家准备了好东西，就是夏天啊，大家不是都热吗？吃冰糕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认养一头牛品牌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因为我觉得吃冰糕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可能孩子你管他也不能完全管住啊，咱自己有时候还想吃两口呢，所以说他既然吃啊，一定让孩子雪糕这东西吃不了太多根，吃点好的。认养一头牛，没错，就是那个牛奶品牌，哎，人家号称什么呀，吃一根雪糕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所以你吃这个还有点营养啊，然后孩子吃到嘴里你也放心，他这个味道呢

0: 也很丰富，就不是都是牛奶味儿的，人有牛乳味儿的，有海盐香草的，什么茉莉荔枝的啊，什么这个生椰，这个什么明前龙井的，开心果味儿的啊，然后什么芒果味儿的，巧克力的，抹茶的，各种口味儿的，包括一大桶这个鲜牛乳冰激凌那种挖着吃的也有啊。然后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套餐，因为说实话，认养一头牛的雪糕，大家可以市面上看看，不便宜啊，属于比较贵价的雪糕。但是呢，现在大家都不喜欢雪糕刺客，对吧？我们吃这个东西，我们吃点好的，但是不要太贵。今天啊，这个东西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一个99块钱的套餐，足足有30根儿啊，不到100元啊，3块多钱一根儿。您吃到的可是正经的认养一头牛的牛乳冰激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啦。好的，莎莎。
1: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阿牛，桃花朵朵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周深，时间呐、啊。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有些看似不起眼的遇见，却可以成为人生当中闪亮的记忆。而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时间静下来，来感受和回味那些生命当中的美好。明天呢，就要到周末了，哈，你会给自己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音乐广播。
1: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1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0: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宇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2: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3: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2: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她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她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4: 开饭啦！
3: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2: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3: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2: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3: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好，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7: 好。国顺啊，术前咱们准备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100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5: 好。
6: 好。

0: 主任，手术都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喝口水吧？
1: 主任，水。
2: 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盐碱再造，准备液体巩膜。
0: 好。

0: 我已经准备好了，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我说啊，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1: 哎，小的，你观察下这里。
2: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见。
0: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0: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筋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何啊，何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0: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1: 好啊，
0: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1: 好，
0: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1: 不用不用。
0: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1: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0: 啊，就是就是。
1: 哎，好好，我挂了啊。
0: 哎，好。
2: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1: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2: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2: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1: 哎，
2: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1: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2: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1: 总能去个20-30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2: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1: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2: 这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1: 好，成交。乖孙女，
2: 哎，
1: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2: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0: 家救一救，救一救！哎呀，救一救！听我说，哎，咱们村的大工程，刘思远老英雄回来了。当年啊，刘老八岁就离开咱爷俩参加抗日宣传。今天啊，他带的自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从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义正来了。
1: 太好了！
0: 而且啊，他自掏腰包卖了满满两车的药品，这可是咱们村的大好事啊！应该说呀，是把流动的商家医院带到了咱们村。
2: 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座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我们13多年的爷儿俩，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

0: 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这位是我的二弟，新内科老教授。
1: 乡亲们好。
0: 啊，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2: 乡亲们好。欢迎。
0: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3: 乡亲们好啊。
1: 大家好。
0: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4: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0: 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你的眼睛怎么了？哎
5: 呀，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0: 来，我看看。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5: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0: 费用我来想办法。
5: 大夫，这怎么好意思呢？哎，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国家还给报销一大部分，这钱要我出得起。这袋山核桃皮薄肉厚，哎，您拿着尝尝尝。
0: 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3大纪律8项注意，一刻不能忘。哎呀，
4: 就是，刘老可是几十年的军人，从一仗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方文不屈，一针一线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再是上了，再是老八路作风啊！
6: 哎呀，刘老啊，您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那么这流动三甲医院能常回来啊。
4: 来，干家干活啊，给刘老他们做饭啊。刘老啊，在东西不拿，饭总不能不吃吧？
0: 能吃能吃，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拥军小曲》唱起来。

0: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500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50多个老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3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们。他们的确需要你。
1: 孩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
0: 所以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1: 好，
0: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1: 好，
0: 义诊地点我来联系。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义诊。
1: 好，听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向领导申请继续上岗，一周义务出诊一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0: 休不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爹，您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2: 爷爷，爷爷，
3: 爷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林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

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氏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9: 哇，找到你了。
8: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0: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那可以在河北有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去即时新闻评论区留言，留任何言都算您参与成功。而且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我已经给几位获奖听众又打电话了。因为每次都攒到周五的时候再给大家打电话啊，工作量就稍微有点大，所以这个节目之前打两个，下了节目之后剩下的继续打呗。所以在我们还没有选择啊这个朋友之前，那此时此刻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所有朋友继续留言也都算数啊。因为下一波的这个奖品呢，我是在今天，也就是现在啊，12:30之后结束了以后啊，我会继续选择朋友送上奖品，由我亲自给您打电话确认地址，我们邮寄到您家。奖品是什么？你发送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就能看到奖品长什么样子啊。一个录音机样式的小挂件，可以录15秒的音。而且今天呢，我没有给大家准备一个话题啊，但是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问题，会分时段逐一的进行讨论。而且昨天在我的抖音的私信当中，有位朋友啊，我能看到的是他的抖音号好像叫世安，他说我们给他邮寄的那个小挂件他收到了，觉得非常的精美。看到夹心饼干悠悠也今天在即时新闻上继续评论留言了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吃方便面喝汤吗？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有人说《无间道》的时长问题，觉得太短了，应该适当的增加。所以今天节目开始的寒暄问候呢，我就省了啊，我直接来说事儿。这朋友有时候会不会说，我还以为你要说增加时长的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在今天我们讨论的范围当中了。说方便面的事儿啊，就是前两天微博上的一条热搜话题，还是有不少人关注的。吃方便面你喝不喝汤？我的态度就是，这怎么能是个问题呢？谁吃方便面不喝汤啊？又不是拌面。我就这么说啊，我上高中的时候在班里面，谁要是泡了面，一群人等着喝汤。你们班不是这样的吗？当然也会有人说，方便面的汤最好不要喝，吃面不喝汤是养生人对于自己的基本要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他都吃方便面了，这顿就别养生了，对不对？有人不理解吃面喝汤这件事情，因为很多南方的朋友啊，他就没有听说过原汤化原食这句话。当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方便面啊，就哪怕平常家里边煮的面条煮的饺子，人家也不喝汤啊，直接倒掉。而且好多人家南方人觉得说，如果这个锅你不赶紧刷的话，后面它就不好刷了。咱们北方人啊，就论这个事儿啊，你跟他唠不明白，你还寻思说晾凉了我喝口汤呢，对方说啊没事别管了，我已经刷过了，这点活用不着干。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都咱俩说的都不是一件事儿。赵赵说，我就是北方人啊，但是我吃方便面的话一般我都不喝汤，为啥呢？咸呗。我吃方便面的习惯是我不仅喝汤啊，我还会提前先热个馒头，尤其是家里边自个儿蒸的那种馒头啊，一加热又暄软又有馒头的香味儿，配上一碗煮好的方便面，吃口面吃口馒头，最后再来一口方便面汤顺一顺。哎呀，我感觉好极了，我感觉方便面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不是啥好东西，但是隔一段时间不吃你就想得慌。即便家财万贯，吃啥都已经不在话下了啊，就是说吃啥咱都能吃着，但是隔段时间呀，还是得想尝尝糠咽菜，尝尝方便面的味儿啊，忆苦思甜啥的很有必要。而且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我不仅吃方便面喝汤，我吃板面也会尝一口板面的这个汤。很多时候啊，这个板面好不好吃全在这个汤啊，我会尝。包括以前在四川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吃冒菜吃麻辣烫，咱们北方应该叫麻辣烫啊，在南方那个冒菜的汤看起来更加油光锃亮的，
很多人就是就米饭嘛，把它当成菜。即便是这样啊，冒菜的汤我也会。

0: 尝一尝。我不是说就是非得要吃这一口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食客，通过尝它的汤，你能判断出来它好不好吃。有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自己是神农尝百草的感觉。当然既然聊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全面一些啊。科学的来讲，方便面这个东西本身可能就是在不太方便做饭的时候吃的，是不是？都选择吃泡面了，所以也就不要计较什么营养问题了。但是方便面的汤确实啊，最好还是不要喝。因为首先呢，汤水这类东西啊，稀的这类东西一般搭配干的往下顺一顺。但是首先方便面汤照照说了啊，钠含量比较多，咸，它不解渴。因为各种调料包你加进去之后啊，这个钠含量是非常高的，最好不要喝汤，以减少钠和油、糖还有一些食品添加剂的摄入。而且吃方便面的时候有条件的话啊，咱们在煮的时候咱自己往里边加点蔬菜呀，加点肉啊，是最好的。记得小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天天吃方便面。我爸觉得吃方便面对小孩不好啊，每一次煮的时候呢，他就会直接把那个酱包扔了，只加一点料包，然后放上自己家里边的蔬菜呀，再切点牛肉啊，最后出锅的时候还得撒上一把香菜末，吃的时候几乎就没有方便面的味儿。他要的就是这个感觉，但是我要的不是。包括你看大家在家里自己吃方便面的时候啊，你一般煮的时候都会怎么煮？不过甚至有的朋友说是方便面为什么要煮啊，就得泡着吃。我有一次问我一个同事啊，我有男同事就说了，方便面这个玩意儿不都是泡着吃的吗？我说那你在家里也是泡着吃吗？他说对呀。我又问他，我说那你泡面的时候你搭配点什么不？还就纯吃泡面呀？他说搭个汉堡，搭个小龙虾，搭两瓶啤酒，再搭一斤凉菜，最后再搭点丁螺啥的。方便面不是面，当菜了，这是。我能想到吃方便面不喝汤的场景，就是我们先把面煮好了之后啊，直接扔到小龙虾这个汤里边去，好好的给它拌一拌。哎呀，小龙虾的汤确实是不能喝啊，辣。看一看微信上大家留言，手机尾号2327的朋友说，自己蒸的花卷放凉了之后泡到方便面的汤里面，可好吃了。南不乖说了，我是地道的北方人啊，我吃方便面从来不喝汤。但是听糖豆一说，发现自己不光吃方便面不喝汤，吃饺子也不喝汤，而且我吃面条我也不喝汤。哦，那不用问了，你吃这个元宵节你吃元宵吃汤圆的时候，你肯定也是不喝汤了。小点这位朋友说，谁吃方便面喝汤啊，齁咸。但是吃方便面的话必须得就馒头，贼香。没有试过的都建议大家去尝试尝试。你若安好说了，不喝汤觉得油盐还是比较重啊，只吃面，汤是直接倒掉的。再来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即时新闻上经常有你像小薇呀，这个南方朋友们啊，我觉得喝汤的话就更不可能喝汤了啊。你看小薇来了吗？今天呀，她说我吃方便面一般不怎么喝汤啊，而且我一般喜欢吃的都是拌面，我会自己配上点饮料啊，再配上点我们这个老字号鸭子。但是悠悠说了啊，吃方便面不喝汤不就没有灵魂了吗？方便面没有味道的，吃的就是那些佐料泡出来的味儿。用户玲玲说了，我吃方便面不喝汤，但是我儿子吃方便面必须喝汤，因为他说汤就是方便面的灵魂。真的，我总是能想起来上学的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住校了。那对于学生朋友来讲啊，泡面真的是非常常见的学生的搭档啊。然后大家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吃方便面 如果说不喝汤的话，首先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肯定是吃不饱的。你最后把那汤灌到胃里之后，你才会觉得说啊，像这样就凑合凑合吃，可也不是说特别饱，是吧？天气说了，方便面的汤，冰可乐的第一口，小龙虾吸手指头，辣条的最后一根，懂的都懂，都是精华呀。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问题，而我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就方便面喝不喝汤这个内容，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讨论讨论啊。因为稍后的话我们又会换问题，也是为了让更多不知道在即时新闻上想要得奖可是不知道留什么言的朋友啊，多给几个问题，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路。这位朋友说，吃方便面必须得是煮的啊，想好吃的话不要荷包蛋，要把这个鸡蛋打散，然后转着圈的下到锅里面，就很好吃，而且汤也真的非常好喝。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己是喝汤的。但如果是泡出来的那种面啊，估计汤就不要了。牛小明也说到了，方便面煮了之后捞出来，配菜再炒它一下更好吃。我觉得这个时候方便面已经不是很方便了。包括很多人，你看他在吃火锅的时候，大家买的那个火锅底料啊，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老公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火锅底料买完之后，他不是说下到火锅锅里边然后直接就加水，不是的啊，他也是在家里面先把那个底料炒一下，然后再放到锅里面。手机尾号7758说了，泡方便面就直接泡嘛，而且不放任何的佐料，不放佐料啊，清香可口可口。吃的时候呢，为了提味儿，会来一点小榨菜，感觉很美味哦。你是我见过的这么多吃方便面的人里面唯一一个这么吃的人。因为方便面诟病于它的就是，首先方便面都是炸的，其次呢，它的酱包和料包加起来钠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刘漂亮说了，上大学的时候都是用暖壶盖泡面，汤都喝没了，还有在火车上吃泡面更是香的不行。还有一个场景啊，就是你在爬山的时候，爬到山顶，山顶啊，没有卖水的，也没有卖面的，也没有卖烤肠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一碗自己的泡面，而且你想它是有难度的呀，你什么摊能泡面？热水，你山顶哪有热水啊？哎，如果这个时候说想方设法有一碗泡面，太好吃了，真的就叫做互联网上经常说的那句话啊，给一百万都不换。华说，就像糖豆说的那样，上学的时候吃方便面那个汤是全班共享的，面可能是谁泡的谁吃，但是汤绝对得全班共享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人小心眼子了。这回我泡面你可以喝汤，那下回他泡面也得喝汤。这就是咱们班里边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啊。行云流水说，吃凉皮儿的时候就是为了喝那口汤。不，今天凉皮儿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当中啊，我们只讨论吃泡面那口汤你喝不喝。当然它没有一个最对错啊，就是大家平常的一个习惯。想要参与惊喜盲盒的朋友，我之所以准备三个问题就是为了让大家去参与啊，因为很多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获过奖呢，我们也是希望能更多的朋友，经常听节目的老听众能够拿到我们节目的福利。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带这个系统回复给你的这个网址啊，你点进去不需要你做任何事儿，你就听着系统的指引直接点点点跳到即时新闻的评论区留言，留什么言都算数。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是三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道。今天是周五啊，也是等会儿12点半下了节目，我们选获奖听众的日子啦。所以今天准备了3个问题啊，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只要参与就有机会得奖。所以大家今天我们节奏会比较快啊，你跟着点我的节奏。关于方便面喝不喝汤的问题，我们就讨论到此。刚才说了，给大家准备了3个问题啊，抓紧时间，我们来唠第二个事儿。用户3735404说了，我闺女说了吃方便面得喝汤，原因是噎得慌。今天中午我们就吃的是方便面，而且喝着汤。闺女想对糖豆说，糖豆我爱你。你看接下来这个问题呀，涉及到未成年人就参与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要跟大家准备的是，人在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很多人就表示了在职场到现在已经痛失全名了，甚至痛失真名。第二个问题是，你现在啊，在职场当中一般被别人称呼为什么呢？你看我现在被叫最多的就是豆啊，是吧？然后莎莎姐管我叫小豆。比我小的同事呢会管我叫豆姐。有一天啊，特别突然的一天，有一个同事忽然在微信上问我说，豆姐你叫啥呀？他可能怕我听不懂他的问题，他专门补充了一句啊，那个什么，我的问题是你真名叫啥呀。我就这么说啊，我从一出大学校门就没有人叫过我的真名了。因为本人早年间呢也是在互联网上冲浪的时候就有艺名啊，然后我一从大学校门出来呢，还去做这个网络电台。网络电台我也有艺名，跟现在的也不一样啊，最后又到实体电台传统电台啊，又有其他新的艺名。这么多年其实我对我的大名我都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对吧？所以你也不要问我的真名是什么。包括有朋友去问豆包，豆包给出来的答案是王颖迪，不是啊。我觉得他可能是通过网上搜索的一些这个各种资料啊，也许在某些小说当中啊，或者说也许在我们台真的有一个跟我这个名字差不多少的啊，就是得出来叫王颖迪，不是啊，这确实不是我的真名，大家不要信。而且你看看啊，无论在哪个职场当中，我感觉女性迟早会沦为姐，莎莎姐、阿文姐、圆圆姐、明媛姐，也许在每个职场当中的男性也迟早会沦为哥，文章哥、陆坤哥、经纬哥、孟勇哥，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问题给大家准备的是，在职场当中啊，在现在的职场当中，你被人称呼什么呢？可能有一些爬升的比较快的已经现在是总了。张总、李总、王总、赵总、崔总。 这位朋友说，刚毕业上班的时候，同事都管我叫小孩儿。

因为刚毕业嘛，确实相比较这个职场当中的其他老人来讲，自己确实是小嘛。后来又在家全职了几年，又上班，又上班之后呢，好多零零后了啊。有一个同事管我叫长姐，我说我叫 ABC， 你可以管我叫 BC 姐，也可以叫我叫 C 姐，就是不能叫 A 姐。我特别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就像我叫糖豆啊，你可以管我叫豆姐，你可以管我叫豆豆姐，你可以管我叫糖豆姐，但你最好不要管我叫糖姐。听起来岁数挺老大的。你再比如说，对吧？有个朋友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啊，人叫李静啊，你说静姐，是吧？李静姐、静静姐、小静姐都还行啊，是吧？你叫李姐，我感觉你情商不高。你说安好说了，上班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叫名嘛，对吧？你比如说你叫安好吧，就是安好啊，安好来了，现在已经哥，是吧？对，因为两个人照面，你俩是同事啊，你不可能不打招呼，对吧？你最简单的就是哥，姐来了啊，哥啊，那你去哪儿啊？啊，哥吃饭呀？啊，就这种嘛，对吧？而且有的时候你们单位如果说足够大的话，你一看他这个脸儿是熟的。但是一下子其实你不知道他叫啥，你叫不上来名儿，尤其是在面对领导的时候啊，你可能哎丁总、李总、张总、崔总、赵总，是吧？你更可能那个什么，但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些领导也是从一线主持人上来的，他原本在节目当中那个名儿跟他真实的名字也不一样，你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啊，那个老师好。反正我一般就是这么处理的，想不想哎呀，这丁总还是赵总还是张总还是叫王总来着，嗯，老师好。涛说了，比我大的跟我叫小轩，比我小的管我叫老轩或者叫涛哥。哦，你看他老和小后面跟的就是姓吗？还是最后那个名儿？但是如果说比较同龄啊，差距不是特别的大啊，可能管叫涛哥。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啊，因为即时新闻上那块可能有一定的延时。用户517254说了，不管年纪大小嘛，就是直接管叫姐嘛。小薇说了，我退休之前在单位一直是被叫薇薇姐，不管是比我年龄大的还是比我年龄。

老这么多年了，很多比我岁数大的也都管我叫姐，就叫着叫着吧，你自己也就熟悉了。你也不会在意说啊，他管我叫姐是把我叫老了，还是他管我叫姐把他辈儿叫小了，你这已经不在意这个了啊，其实感觉也无所谓。大象说了，师傅哥叔都挺多的，会来事的叫哥，情商低的叫叔，还有不熟的就叫师傅。用户88634470说了，糖豆真名叫王美丽。

0: 乐呵这位朋友说，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主持人唐豆真名情况啊，公开渠道没有官方披露真实姓名。嗯，这个在各种专栏当中只标注了播音名叫唐豆，没有放出来他的本人的身份证，这多新鲜。这是从哪儿找出来的信息呀、啊？搭档是石头，两人搭档中午的11:30到12:30的节目。网络各类民间昵称猜测姓名均无权威佐证，不能采信。想获取准确本名有两种途径：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86671024，另外节目内直接询问他本人，还有关注他个人抖音账号私信或直播提问。我想知道这是通过哪个 AI 软件问出来的，比较靠谱啊。看了一眼时间，已经马上又来到抢先一分报时的时间了啊！到下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就要放出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三个问题啦。想要参与的话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到即时新闻上留言，都算您参与成功。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与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看到即时新闻上豆这位朋友说，我管70岁的人都叫姐，那你情商还行。你看微信上还是会有一些朋友说，自己在职场当中啊，被人称呼某些称呼的时候其实不太�舒服。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是89年的，我们公司95的还有96的管我叫大姐啊，我属实听了不舒服。那难道是你们公司按照辈分来排，除了你大姐之外还有二姐？

还是有一些朋友啊，在第一个留言还在停留当中啊。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问题，但我们节目时长只有一个小时，所以这个节奏就会比较紧密一点。如果错过了这一波之外啊，前面的问题就不再读了。虽然没有给大家准备话题，但是准备了三个问题，都是昨天我在网上看到，马上就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的啊。而且这几个问题也都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比如说，刚才第一个问题，你吃方便面的时候会喝汤吗？上班以后啊，尤其是上班多年了之后，身边同事对你的称呼是什么呀？这是前两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是网上一个面试官给应聘者的问题，我感觉非常莫名其妙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道题，这是面试的时候考官给出的题目。如果把自己比作动物，你认为自己是哪个动物？说明理由。

我因为好久没有面过试了啊，回答问题也只敢保证是从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出发。但是你一般回答面试官给你的问题，你得琢磨他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他希望你有什么样的答案，对吧？你要让我认真琢磨面试官为什么出这个题儿，然后再发挥发挥，我可能需要点时间。但是你要让我直接说，就这个问题你给到我，让我直接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仓鼠，有多少吃多少，吃不下还得往腮帮那边藏点。他们说我这个脾胃不太好啊，就是撑出来的。我在猜想大家今天会写自己是什么动物的时候啊，首先你得想一想啊，那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动物呢？比较常见的那种，那些朋友说比较常见的，可能不太像，不会有人写那种什么西伯利亚叫什么鼠来着，就是能够在半空当中飞来着。有些朋友啊，参与咱们节目的留言一般就是比较野路的来，让主持人和周围的人都想不到，他就感觉他是个特别的存在了，他就是个。但是如果你想啊，真的你从面试官的角度出发，他一般希望应聘者会写什么样的动物呢？或者说应聘者如何回答他比较满意呢？埋头苦干的老牛，听话的小狗。我说实话啊，我感觉这个地球上所有动物加起来都没有人听话。哪有听话的动物啊，有嘴可能就咬人，但人就不会。

0: 好几位朋友写的都是牛马啊，嗯，他也是牛，你也是马，嗯。
1: 反而这个时候，如果谁有说想法写我是一只羊。就非常特别的存在。
0: 还有天空说了，我孩子小的时候说爸爸像蝙蝠，每天晚上飞出去这个接乘客，白天回家睡觉，形容非常贴切。事实上现在白天也不能睡觉了，因为晚上活少，岁数大了没有必要这么熬。你说每天，咱们出租车司机朋友像一个什么动物呢？其实我是不太敢说，我不太敢说，因为可能有很多司机朋友在听节目，要不你们自己说呢？向日葵说了，就不能形容自己像什么植物吗？非常喜欢向日葵，头像一直都是向日葵，微信名字也是这几年改过来叫向日葵。喜欢向日葵向着太阳的勇气和决心，一直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其实我感觉面试官问你像什么动物，你回答的是植物，也是很特别的啊，整不好还会加分，但是说不好，万一人家认为你是审题错误，一分不给也不是没有可能。谁知道啊，那些面试官们头一天面试的一唠俩点，唠得特别的顺畅，结果第二天没有下文了，谁知道这什么战术啊。
1: 今天我们第三个问题啊，就是也是一道面试的时候面试官曾经给出来的一个问题，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从心出发啊，你觉得自己像什么动物，说明理由。夏天的风说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兔子，因为我很爱吃菜。我妈是个猴，因为我妈爱吃水果。我爸是个老虎，因为爸爸爱吃肉。我弟也是一个小老虎，因为他爱吃肉。孩子，今年你几岁了？如果是一个小学生来回答的今天的这个问题的话啊，我感觉这个作文水平其实还行，有一定逻辑在。这位朋友说，他会不会希望说自己像一只狼，很有团队意识和敏锐的嗅觉。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狼性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啊，但我总感觉其实这个动物本身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如果在你的团队当中有这么一个人，那更多的时候他可能也会非常卷，把你弄下来也是可能是迟早的事儿。很多人现在都是装出来的一种狼性啊，为了贴合到某些只注重表面功夫形式上面这些团队的这个想要的这些东西啊，但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

张说了，我希望自己是猫，不要是狗。猫像大爷，狗就得老老实实听话看家，有事儿的时候还得上。朋友，你千万要记住啊，就这个问题啊，他是面试的人问你的。你说我不想听话，不想老实，我也不想看家，我就想当大爷。面试的人说啊，这不来了一头狼吗？来接替我的呗。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不必拘小节啊，遵从内心回答问题就可以。妞妞妈说了，我这么爱吃，肯定是不对。忽然想起来，我想说的那个动物最终会被人类吃掉，那我就不当了。是圈里边养的那一只吗？看到即时新闻上刚才最新发布留言的这位朋友说，我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可不希望别人管我叫牛马，因为感觉自己还不如

叔稳重的面试官，我就会回答我是一头老牛。美丽的小姐姐问我，我就是一只猫。老板问我，我就是一只狗。平常人问我，就是直立两脚兽。风趣幽默的问，就说是一只蚂蚁。这个蚂蚁是怎么体现出来是你的风趣幽默了呢？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从大家的这个回答当中要是摘出来一些我的切入点的话，有的时候我真的会感觉到挺莫名其妙的。就导致现在吧，你看到某些人的留言，哎，你心里边其实是有问题想要问他，但是你又吃不准说这到底是个什么人，该不该问呀。还有这位啊，面试官如果问我像一个什么样的动物，我会说自己像一头驴，蒙着眼睛只知道干活。但我的内心不是这么想的，我的内心就是想的是那个只知道吃的那个动物。大家现在可以切换一下角度啊，如果你是面试的人，你对所有来应聘的人提出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动物啊？有个人说啊，我是一只蒙着眼睛只知道干的驴。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判断怎么选择人的啊，反正肯定在我这儿你就听他这个形容词儿，蒙着眼睛啥看不见，只知道瞎干。想必这位朋友可能也是很多年没有去面过试了，一些技巧啊什么的也全部都忘了，只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你说他遵从内心吗？其实也不是，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一头驴，蒙着眼睛只知道干磨面，他觉得自己更像二师兄。是，要是这两个动物斟酌一下的话，你还是选驴吧，因为一时半会儿你也想不起来其他的动物了，对吧？今天我们之所以给大家准备这三道题呀，就是还是为了让大家去即时新闻上留言，因为有些朋友他不知道该怎么留言。你说你直接写一个糖豆看我，我在这里，我要挂件，这个奖品我要给了你了，那其他人那块我都说不过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题，你顺着我的问题去留言。因为我们也说了啊，其实不管你留一个字儿，还是留一句话，还是很诙谐的这种发言，都算您参与惊喜盲盒成功。在今天12:30结束之后，我就要选人了。可心可意说了，可以说是自己是一个萤火虫嘛，默默无闻的发光发热，照亮前行的步伐。张小胖说了，我会说我是蚂蚱，然后我再会加上一句，面试官咱俩其实是一根绳上的。张就说了，我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反正相比较牛马这种动物来讲，我觉得可能我们更像蚂蚁啊。因为你看蚂蚁当中，首先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而且他们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对吧？就是每天干什么呀，你干什么我干什么，都是已经分配好了的，而且就是很多。蚂蚁给人的感觉又是非常的勤劳，但他们又不会像刚才那位朋友形容一样啊，像一只蒙着眼睛的驴，他又不会是愚蠢的那种，他又有一定的这个团队意识，而且他们的分工非常的明确。之前我看这个冷知识啊，就有些工蚁就是负责干活的嘛，主要有些工蚁他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非常的忙碌啊，他会假装很忙，但实际上在摸鱼。所以其实你看这蚂蚁是非常聪明的。你说了第三个问题，儿子一听就说自己是猴，因为每天活蹦乱跳，爱说爱笑的。媳妇儿也说自己是猴，因为他本身就属猴嘛，他俩真是一家。这位朋友说，作为一名 HR，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 MBTI 的祖宗。作为人格分类，一般是老虎、孔雀、考拉、猫头鹰，对应不同的类型。是，现在好像

啊，是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那边，就是如果你在入职之前，他除了调你的各种背景，你的之前一年的工资流水，还会有一些背调。另外呢，就有一个关于性格的测试。Coco 说了，我20年前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的面试真的被问到过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自己答的是什么了，就是觉得也挺莫名其妙的。不过后来我也上了研究生，所以面试结果对我来讲无所谓。研究生不找工作了，可能又读上博了。12点的已经16分了啊！那关于今天三个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的，也可以不用按照排序啊，也可以不只是回答这一个问题，可以来聊一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会看一看还没有读完的那些留言都有哪些，两个平台都是可以参与的。如果你希望在广播当中啊，只是读到自己的留言的话，那无非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即时新闻都可以。如果你想要参与惊喜盲盒活动，想要得奖。12点半下了班，我给你打电话，这一个通道来讲啊，你只能去即时新闻上留言。怎么留呢？微信直接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按照系统自动弹出来的链接直接点点点跳到即时新闻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0: 古人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五天就能放假一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7: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6: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7: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6: 哇，太划算了。
7: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6: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7: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2: 世界很吵，
13: 心情不好，
14: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3: 你会
15: 发现，
16: 快乐多了，
15: 烦恼
16: 就会逃跑。
17: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刚才我们三个问题当中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职场当中现在你一般都会被称呼为什么。强子这位朋友说，豆儿，你在你们单位会不会被叫音乐广播一直没有结婚那个人？真会聊天。但是今天既然我在节目当中分享出来这条留言啊，我觉得但凡你听广播，不只是听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这一个台啊，就是省台的节目你也都会听，你就会发现刚才就强子说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台其实普遍存在，就是因为没有结婚的人很多，所以它就不是一个问题，你能明白吗？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很通透啊，别人怎么生活其实是别人的事儿，哪有时间管别人啊？我们同事一般也不会有这心思啊，但是会有人给我介绍对象，这个确实是真的。

还有说到你像什么动物并且说明理由这个问题啊，哎，有些人真的他的第一反应会在想自己属什么，就是生肖，他想起他的生肖就会往那上面靠，哎，就是你跟你的这个生肖的这个动物，你觉得像不像呀？

0: 就说了啊，像什么动物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说到动物，第一想到就是自己的生肖，我属鼠，但是我也不觉得自己像耗子。贼眉鼠眼，鼠目寸光，抱头鼠窜，过街老鼠，就没有一个是褒义词儿的。我们属鼠的怎么这样呢？你想多了啊！能一下子想出来这么多跟老鼠有关的成语，你肯定不是鼠辈。真的，就这个记忆力在同龄人当中啊，那算佼佼者。即时新闻上，用户3735404说了，今天中午我们吃的就是方便面，我给妈妈煮方便面，放点菜，再放点火锅丸子、牛肉卷、鸡蛋。另外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我是一只兔子，因为特别爱吃菜；我妈是个猴，因为我妈爱吃水果；我爸是个老虎，因为我爸爱吃肉。哎，这条是不是刚刚读过了，孩子？你也是在两个平台串着读是吧？用户7242062说了，特别想让豆给我儿子录一段鼓励他学习的话，就为了听午间的这个节目，都故意中午在车上待着跟你互动，只有中午的时间是快乐的。现在作为一个80后，我的快乐就两件事，听午间道，还有晚上有时间自己小酌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幸福的了。另外刚才用户5618418这位朋友说给你回电话了，在上节目之前啊，我是打过几个获奖听众电话，有几个朋友没有接着，他说正在干活没听着，你看这就是可能缘分还没到啊。所以如果你在即时新闻上留过言了，你也特别想要我们的奖品，接下来啊我也马上要下班了，在12点半到1点钟这半个小时之间，你稍微等一下我，我也先不去吃饭，我先给你打电话，把咱们工作上啊确定获奖听众这个事儿咱们再敲定了，你记得一定要接，错过的话我就不会再重新打第二遍了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会在周一中午的11点半继续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周一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1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4: 我们给你更多。
15: We give you more and more.
13: 最热门、
16: 最新鲜、
17: 最经典。
12: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3: Join us.
15: It's time to get high.
12: 步履不停，
16: 音乐不止。
13: Non-stop.
1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5: ，More music.

听到这首歌曲，是谁一下子又陷入到了青春回忆当中？周杰伦的校园青春神曲，歌名呢叫《晴天》，但是副歌却写满了雨天。

的遗憾。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在今年年初因为短视频平台意外的把这首歌曲再次翻红。那这首歌是一首轻快带中带着微酸的冷门神曲，卓文萱甜而不腻细腻灵动的嗓音，将暗恋当中的那种甜蜜不安试探演绎的极具共鸣。来听卓文萱《读心术》。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吃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4: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5: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6: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7: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8: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9: so hot。
10: 这里是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就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 阴天恋人情歌抽离失眠后来的我们唯一黄昏讨厌。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每当我们回首一些美好时光的时候，脑海里就会像过幻灯片一样，无论是喜怒哀乐都会一股脑地涌现出来。而实际上呢，你会发现美好的事情其实都在内心鼓舞着我们，而当时看起来很生气很难过的事情，现在再看或许大部分轻舟已过万重山。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最近在抖音很火，很多人会把它用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回顾视频里，比如说养的小宠物在自己精心照料之下呢成为大宝贝，刚出生的小婴儿开始学会蹒跚走路，两个刚认识的人呢牵手成为恋人等等美好的回忆。其实像这样的回忆总会充斥在我们的记忆里，而这首歌的原唱贺仙人，他如同黑人般沙哑的嗓音很适配这种回忆类的视频，他把那种沧桑感带给每个听歌的人。在间奏交响乐的融入以及缓缓递进的编曲，有一种叙事感，似乎也在告诉大家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我们总在跌倒当中再爬起，只要我们不断向上爬，距离太阳就会越近。今日音乐 So Hot 推荐贺仙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恩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衡水市中考志愿填报时间定了7月5号15时至7月8号16时，主城区考生可通过衡水市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进行志愿填报。保定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控制分数线及全市一分一档表昨天公布。中国银行近日在官网发布公告称，该行即将发售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包括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共计七个期限。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释放超20万个岗位，其中京东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余人，字节跳动提供约7000个岗位。

0: AI 版支付宝昨天开放公测，用户可以在应用商店或支付宝 APP 内搜索阿宝或蚂蚁阿宝进行体验。本次公测首推72项智能办事技能，覆盖交通出行、政务证件、钱包账单等。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6分之1决赛今天进行，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葡萄牙球星 C 罗本场比赛点球破门，收获世界杯淘汰赛个人首球。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山区、廊坊北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明2天全省高温局地超过40度。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7: ，Never stop。

这是太有名的一首作品了，来自泰勒·斯威夫特的一首 Love Story 爱情故事，轻轻拨动的班卓琴和吉他，那缓缓开场，泰勒·斯威夫特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花季少女的青春懵懂。这首歌曲也经常是会作为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上面一个求婚专用曲。他经常在演唱这首歌曲开始之前呢，就问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什么？就是问现场有没有要准备求婚的人。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演唱这首歌曲了。然后在演唱会的现场就经常会出现那种很动人的求婚故事。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新歌上线，但是这张专辑已经预热了很久了，是汪苏泷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标准的龙式情歌。那这首歌曲最出圈的地方呢，在于这首歌曲的 MV 是宋雨琦和汪苏泷两个人共同主演的，因为电影级的质感和极致浪漫的悲剧叙事引发了全网热议。 MV 当中构建了一个包含丧尸、逃亡等元素的末世废墟世界，尤其两个人在末世废墟当中用光线交织成的戒指的那个镜头太浪漫了，迅速出圈。来听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4: never stop。

张惠妹的一首《偷故事的人》，这首歌曲极简的钢琴伴奏为基底，完全依靠着张惠妹层次分明的这种声线在支撑整首歌。歌曲的作者艾怡良曾经坦言过，他说阿妹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超越创作者预期的情感深度，将原本悲情的鸵鸟心态升华为了一种带着虚荣与脆弱的自我救赎。而这首《偷故事的人》呢，也是张惠妹2017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被视为是张惠妹回归本尊身份之后的概念成熟之作。整张专辑的叙事核心就是以旁观者偷取故事为叙事核心。那说到《偷故事的人》，这首歌是作为张惠妹2017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下面也是一首专辑同名主打，同样也是故事的人，不过是有故事的人。周华健1998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有故事的人》，还记得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的 MV 里面，周华健扮演了一个摄影师，拍下了一张张路人的照片，讲述着那些人的人生故事。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周华健的一首有故事的人，就是1998年他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还有一张专辑也叫有故事的人，是一张粤语专辑，来自郑欣宜，这是他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同样呢，一首叫做有故事的人作为了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出现。这首歌讲述的是女生面对情感时的朦胧心事，情感表达细腻缠绵。这首歌也是开启了郑欣宜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之路吧，很多人通过这张专辑，通过这首歌开始认识这个女孩郑欣宜，有故事的人。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意大利之夏》，至今仍被球迷津津乐道。这首悠扬动听又振奋人心的歌曲，作曲是意大利最著名的电子音乐先锋吉奥吉·莫罗德，他是20世纪70年代 disco 音乐的标志人物。世界级摇滚明星吉娜·纳尼尼参与创作《意大利之夏》的歌词，并与吉奥吉在开幕式携手演唱。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意大利之夏》。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评论和更多的线上的收听方式。当然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参与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本周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主持人录音的收音机造型的小挂件。那参与方式呢，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专属活动页面，在评论区当中留言就算是参与成功了，大家可以来许愿想听到谁说的什么内容。那赶快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参与有奖互动吧。

0: 新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一个饱含着青春气息硬朗版的光阴的故事，来自易烊千玺。这是易烊千玺在2022年的时候和罗大佑一起携手奉上的毕业歌。2022年的毕业季，罗大佑制作，当年的毕业生易烊千玺来献唱。还记得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易烊千玺和罗大佑展开了一个隔空对谈，探讨着毕业、成长和焦虑。罗大佑直言，大人是装出来的。那易烊千玺回应，20多不立一下可能会有点焦虑。两代人的观点碰撞，真实又治愈，引发了大量毕业生在当年破防。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听的是故事，听到偷故事的人，有故事的人，光阴的故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他和他的故事，一个单立人旁的他，一个女字旁的他，当然就是爱情故事了。细腻的双重视角刻画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心理蜕变，这是乐迷回忆杀的必听曲目之一，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

很经典的一首歌，张智霖和许秋怡合作的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华语乐坛当中的故事很多，而爱情故事就更多了。接最后的一首歌曲同样是故事，是北京爱情故事，来自凡人组合和刘若英的合作。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焕新，新百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广平街华兴路至华安路段昨天开始断交施工，石家庄公交344路临时由广平街绕行新石中路维民大街复原线，维民大街临时增设了西三教西恒大华府站位。今天的24点，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即将开启，预计汽柴油下调每吨85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费33.5元。中国证监会昨天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万科昨天发布公告称，聘任黄宇为公司总裁。面向2026年，万科表示坚决完成全年住房交付任务。网易旗下的直播平台 CC 直播近日是发布了正式停运公告，将于今年的8月31号15点正式终止全部运营服务。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展开第五个正赛日的争夺，在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三局击败巴西组合，顺利闯入决赛。国乒男单两位主力球员王楚钦、林诗栋均惜败，中国队无人晋级男单八强。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山区、廊坊北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出现，部分地区会有中大。

0: 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今明两天全省高温，局地会超过40度，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萧敬腾的这首歌 Say I Love Something， 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太多人都说这一听就很方大同，没错哈，这就是方大同作曲作品。当然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尽量别选择冷战，对彼此的情绪的漠视最终会变成了一片伤感。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正在陪你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来听方大同唱歌《爱爱》。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

晒在炙热的阳光下，能不能晒干那些内心的遗憾呢？莫文蔚刚刚的这首歌《爱》，他唱：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我们曾经放开了的手，最后都会有另外的人牵起。那些属于离散时刻的伤感，也终究会被另外的一段感情抚平吧。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爱情转移，陈奕迅。

0: 陈奕迅的这首歌《爱情转移》，也许每个人在一生当中，我们遇到的人的顺序或者是机会，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当然，这只是后续，当我们看到一些过程和结果之后，往回倒的时候，才会得出的一些结论。而在某一些当下，我们只能够经历着当下的一些经历和过往。所以当年陈奕迅的这首《爱情转移》出现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跟着他一起来感慨。不知道你正在听歌的你走到了人生的哪个阶段。14:20了，那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夏天到了哈，瓜果飘香的季节就到了，听说衡水深州的大水蜜桃成熟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分享一下。新华你好。
1: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一说衡水深州大水蜜桃就觉得特别喜人哈、的确到了该吃这个瓜果梨桃的季节了。我们这桃啊，衡水深州的水蜜桃，大家很多朋友都是心心念念的盼着一年啊、就吃这一回，他就等着这一口口这个桃香呢。而且好的东西真的自己会说话，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桃子卖了这好几年了，桃子呢是今年开始在节目当中开始分享的，但是我们这个链接呢昨天就做好了，我们昨天啊就是默默的做好了链接，然后我们的乐商城的后台就开始默默的出单，就开始大家默默的开始下单，开始买这个桃。有朋友可能正好刷进来看见了啊，直接就下单了。因为的确很多朋友就连着吃好几年了啊，有朋友每到这个时候就会问说那桃什么时候下来。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这个深州的大水蜜桃又给您准备好了，每年都是爆单状态。然后呢，这个桃其实每次说这个桃都要讲到我的故事啊，因为这桃最早是什么呀，是也比较巧，是我最早发现的。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大家知道我是衡水媳妇儿啊，然后这个衡水深州的水蜜桃特别好吃，我是发现我婆婆他们每年呢都会去到衡水深州的一个这个果农大叔的那个果园里边，每年去这儿摘桃。然后呢我们就每年都去，然后摘完之后啊，就是一筐一筐的在后备箱装，装完之后然后就拉回石家庄给同事啊，然后朋友啊，就分着吃嘛。然后所有吃到的人都是特别好吃，然后给同事分享吃的时候呢，当时在办公室洗了好多，大家都吃。然后我们那个选品经理吃完之后就说新华这桃咱能卖吗？我之前真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啊，呀，我说真不知道，我说咱可以问问。因为什么呢？我去这儿摘过桃嘛，就是它不是说那么的工业化、那么商业化的一个地方啊，它是很原生态的，就是一片果园儿。然后呢，但是它这个品种特别好，就它这个桃为什么这么好吃？它是精选到的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一个品种，叫春美。然后它品种选得好，然后人这个种桃的这个大叔啊，人家自己就是去栽种这个桃也特别讲究。就是人家栽这个果树哈、啊，给这个桃上的肥料用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什么传统的农药啊、肥料啊之类的？人家上的是一桶一桶的芝麻酱，哎呀，所以说在这种肥沃的肥料的这种这个呵护之下啊，这桃就长得特别好。首先个儿特别大，然后呢，就是它那颜色都不是说粉嫩的，我觉得就饱和度很高，接近于粉红色啊，特别红。然后它那个吃起来特别甜，而且它不光甜，它水很多啊，汁水，而且它那个肉哈、啊，你咬开之后，它那个果肉是那种蜂窝状的，就是梗啾啾的那种口感，咯吱咯吱的，就很有肉感啊。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像很多桃你一吃吧，特别塞牙，就水乎乎的那种，它这个就是咯吱咯吱的那种肉感。而且这个桃啊，就是太好吃了嘛，后来就还参加比赛，人家桃有桃的比赛啊，当然这不是王母娘娘蟠桃盛会啊，参加的是河北全省的熟桃比赛，得了个金奖。所以这桃真的不是光咱自己说好，自己人说好吃啊，就是你看参加比赛人也能拿大奖，就是它真的品质非常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5斤装的这个礼盒，我不瞒大家说，我今年又订了好几十箱，我们家亲戚朋友年年都能收到这个桃啊，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节点性的一个问候的一个小礼品了。5斤装里边9到12个随机发，因为大小可能不一样，但是保证分量给大家装足了。这个桃呢是现摘现发，现在就在深州那 桃树上长着呢，您这儿下单那边再摘，因为说实话桃这个东西啊保鲜期没有太长啊，所以说给大家发货的时候呢尽量也是给大家发那个比较硬棒的。今天很多朋友问说你这是脆桃还是软桃，这个桃是这样，就是你收到的时候它是比较脆的，相对来说硬一些的，我建议大家放软一点你就开始吃就行了，你其实硬着吃它也甜啊，放软之后它更甜，它那个果肉的梗啾啾的口感就有了，但是软了之后你得赶紧吃，所以就是说比如我每天吃一两个你就把它放冰箱是吧，每天往外拿一两个啊，就这么吃就行了，然后它限量啊是1000单，因为这片桃园没有那么大啊，就是总共这么点地儿，现在就是我觉得从前几年卖开始吧，基本上现在每年都是河北音乐广播咱们听众的私家果园了啊，原来这大叔就还走街串巷啊就各种渠道卖，现在基本上就只供咱们这儿就行了啊，没多少买完就下架了，所以各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一定尝尝今年的深州大水蜜桃，又大又甜。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能看到的是夏天很好吃的雪糕，来自于认养一头牛啊，没错就是那个牛奶品牌认养一头牛，它出的 A2 鲜牛乳冰淇淋，因为我觉得到了夏天就放暑假了，这两天孩子在家啊吃雪糕这事儿你可能也拦不住，所以你就让他们吃一点什么呢，健康一些的是吧，品质好一点的。这个雪糕呢，这个鲜牛乳冰激凌呢是号称是喝吃一根雪糕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啊，就它那牛乳企业嘛，所以说它放的这个原料特别好啊，然后今天这个味道也很多，比如说牛乳味的、海盐香草的、茉莉荔枝的、明前龙井味的、开心果味、巧克力味、抹茶味的，还有那种一大桶的拿勺挖着吃的那种都有。然后今天啊这个价格就平时说实话认养一头牛的雪糕可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价格特别合适，绝对不做雪糕刺客啊，今天99块钱啊，99块钱是批发价，从厂家拿的批发价99，30根不到100元，大家把这个暑假的雪糕给孩子搞定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想要来买到我们的深州大水蜜桃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雪糕，都可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的是给力这个关键词哈。刚才新华一边说着都听有回复桃大桃，这个都是没有的，都回复给力，然后就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您就会看到下单的链接了。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5:31，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哈，也欢迎你来跟我们互动留言。那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的奖品是一个小小的能够录音的挂件儿。那这个小家伙长得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天天捧在手里的随身听哈。那如果说你得到了它的话，一定要记得收到它之后按中间的按键才能够听到主持人为你录制的话。当然你想要听到谁录制什么话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一切都以评论区中奖为领奖凭证哈。那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两个字，都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之后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今天还有一位老听友来跟我说终于中奖了。是啊，你看坚持总有回报。当然所有的留言只要您留言之后就会进入到抽奖池，之后就记得接听我们主持人的中奖电话吧。好了，如果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来参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当你太喜欢一个人了，当发现自己的底线一再的改变还心甘情愿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其实也会发出报警说不能这样。可是喜欢一个人的心意太浓，这种退让跟改变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刚刚是孟慧圆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哈哈哈，是一首听到了就会令人嘴角上扬的歌哈。15:41，也继续这样的节奏，虽然是夏天，但是还是要少喝啤酒，多喝牛奶。来听到周杰伦的这首《牛仔很忙》。

今天是周五哈，现在已经到了周五下午的15:44了。听到这样的歌，你会觉得很开心吗？后来呀，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了有趣的大人。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目前的你是不是达标呢？真正有趣的人，并不是总是历经幸福快乐的时刻，而是能够发现花花草草皆是风景，点点滴滴也都是人生。也继续今天为你听歌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美丽人生，梁静茹。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

0: 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山区、廊坊北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明天，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的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
0: 嗯。

0: 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1: 对对。
0: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二三十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1: 哎，我觉得
0: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1: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
0: 嗯、
1: 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0: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1: 哦，一天就完工了。
0: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1: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装。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1: 是
0: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1: 张家口、承德，
0: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
1: 啊，
0: 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块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块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1: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啊！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块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0: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块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您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

0: 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1: 打样的、
0: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过程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过程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1: 每月都有五户，
0: 因为我们。四八工程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是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好了，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过程中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快装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
1: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四八过程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周日下午
0: 3点钟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快装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1: 对，
0: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
1: 嗯，
0: 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
1: 嗯，
0: 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
1: 嗯，
0: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1: 嗯，
0: 啊，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觉得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
1: 嗯，
0: 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1: 嗯，
0: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那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1: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
1: 嗯嗯，
0: 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
1: 嗯，
0: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哎，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司法工厂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
1: 是
0: 想违背的。
1: 身体
0: 是
1: 革命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1: 嗯
0: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这个行业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啊。
0: 事实上就是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1: 嗯，
0: 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就因为 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啊，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啊，对，
0: 对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儿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诚意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讲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0130313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6: 妈妈，
3: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回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48块。
0: 这是真电话，真微信啊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咱们交个朋友。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0: 十年了
1: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48块庄是十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0: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早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1: 啊，也有啊，
0: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也有，
1: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0: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1: 也有哈。
0: 所以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1: 有成就感，我以为。
0: 对，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
1: 对。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1: 对。
0: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1: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0: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1: 人还有小院呢，
0: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1: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0: 是的。
1: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0: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1: 对，
0: 有面上的
1: 啊，
0: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1: 啊，
0: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1: 特别麻烦。
0: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1: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0: 淹了2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1: 是，
0: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1: 一定要注意了。
0: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1: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0: 对，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1: 好，
0: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庄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1: 是，
0: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庄各个 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闪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1: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1: 嗯，
0: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1: 挺震撼的。
0: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晚工给我们的评价。
1: 啊，对，还有宋锦旗的。
0: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1: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和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0: 嗯，
1: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0: 嗯，
1: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又有问题啊，把不同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0: 是的。
1: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0: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四八快闪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1: 嗯，
0: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1: 嗯嗯，
0: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1: 对，
0: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四八快闪，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1: 嗯，
0: 啊，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1: 啊，
0: 他家刚装你装完。
1: 对
0: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四八快闪，
1: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1: 效果了，
0: 效果啊。所以四八快闪企业这十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1: 嗯，
0: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1: 嗯，
0: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1: 嗯，
0: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四八快闪都给你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1: 对
0: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四八快闪不跟他争。
1: 嗯，
0: 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发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闪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
1: 嗯嗯，
0: 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1: 嗯，
0: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1: 嗯
0: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
1: 嗯，
0: 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1: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0: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1: 辛苦的，
0: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
1: 啊，
0: 盯质量。 量的，定进度的。
1: 哎呦，那好大用了。
0: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1: 对，
0: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四八块钱不需要，只要合

0: 重点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要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哦，这个也有哈。
0: 对，所以呢，自打四八工到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四八工装，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一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1: 嗯，
0: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快装，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好，
0: 咱先交个朋友。嗯，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嗯。
1: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 Lenka 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温度18系统广告歌 Lenka Everything at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闹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快装，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装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快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做的服务就没
0: 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快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是，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啊。
1: 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人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那我们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0: 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了。
1: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1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400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有3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

0: 又变心了。
1: 好，
0: 我可以给你把八马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过道，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1: 装完就能住，
0: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三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十几个平方
1: 啊，赚了。
0: 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十个平方，花这十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十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啊，四八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5: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5: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 8533 3599。

0: 北国未来城，奥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毕业季如期而至，石家庄知音1953正式开启毕业季专属福利活动，餐饮板块面向2026年中高考应届毕业生是推出了专属折扣、超值代金券，还有限定套餐以及免费下午茶等多重优惠。
3: 近日，河北航空推出承德至石家庄畅行次卡，低价多次飞，大幅降低通勤出游通勤成本。
2: 随着各地中小学暑假的开启，亲子出行也迎来了高峰。数据显示，95后父母更愿意为解放双手买单，酒店托管服务搜索量是环比增长了40%。
3: 上交所昨天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累计新开户是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
2: 光伏领域3项强制性国标昨天出炉，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
3: 很多人呢，为了图省事儿，把带着塑料盒的那种饭菜啊，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浙江大学最新研究指出，说用微波炉加热带油的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会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
2: 来关注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又到了周末的时间了啊，当然我们的节目还在视频直播着，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1: 是啊，
0: 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进行视频直播间的抽奖。你要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送的这个东西跟这个天儿实在是太合适了，
1: 太有用了，
0: 太需要这么个东西了。
1: 对，
0: 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说到是河北省的这个周末大部分地区气温是直逼40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所以我们每天节目继续给大家来送出很精致的一个橙色的口袋

0: 风扇，
1: 嗯，
0: 它还是带一个小亮灯的，
1: 还有照明功能，
0: 特别有这种赛博朋克的那种风格，
1: 哎、是。
0: 待会儿的时候、我们视频直播间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透明的空气说：“
0: 嗯，
1: 你们说下班了，我说放假了。”
0: 哎呀，恭喜！
1: 真好，真羡慕。
0: 那您是在学校工作吗？
1: 可能是
0: 啊，我想问
1: 啊，
0: 也是
1: 暑假啊。
0: 现在这个时候也到了放暑假的时间了。
1: 对。
0: 哎呀，真羡慕。而且很多朋友可能迎接周末，今天晚上也会有一些聚会的安排，
1: 哎、
0: 出去转转。
1: 对，
0: 但是一到这个时候，也会发现路上的车也变多了。
1: 嗯，
0: 尤其是周五的下班，路上堵一点，但是您别着急，听听节目，跟我们唠唠嗑，唱唱歌、
1: 哎，
0: 看看我们的直播。
1: 嗯，
0: 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
1: 哎，
0: 说到车，最近有一个话题说有一种痛苦叫邻居买了大车。在社交平台上这个话题的热度居高不下，说邻居喜提大车，但是车位的间距有限、
1: 嗯、
0: 自己开车门的时候只剩一条缝，从副驾爬进爬出，还要时刻担心被开门杀、
1: 嗯、
0: 左右邻居都开 SUV， 自己回来晚了之后想要体面的停车说几乎不可能、
1: 嗯、
0: 每天都在期待车企赶紧普及离车自动泊入的功能。
1: 对，说到这儿呢，也关注到这个乘联会的一些数据啊。数据说话，说2025年的大部分类型的级别的汽车，车长跟车宽真的都有所增加。
0: 嗯，
1: 按照平均值来看，相比23年的时候，25年平均每辆 SUV 和 MPV 的车长都增加了4公分。
0: 哦，
1: 说车身的宽度也分别增加了1厘米和2厘米。
0: 嗯，
1: 那真的值得一提的事儿是什么？就是虽然说电车它少了发动机啊、变速箱这些燃油车的这些配置、
0: 嗯、
1: 但是电车它就需要电池啊、
0: 嗯、
1: 这电池的能量密度明显是低于汽油的，
0: 对，
1: 这就导致什么呢？新能源车反而需要更大的空间来放电池、
0: 哎、
1: 所以相当于就是同一级别的新能源车往往会比燃油车的体积会真的略大一点，
0: 是，
1: 所以呢就意味着在汽车尺寸它本来就越大越来越大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
0: 嗯、
1: 然后呢新能源车那就叫大中之大，
0: 就更大了，
1: 对，
0: 不过也确实现在好像大车是有市场需求的、
1: 嗯、
0: 新能源车越造越大最直接的原因还得是市场大家比较受欢迎
1: 有需求。
0: 乘联会的数据显示说到2025年纯电和插混增程车里中大型 SUV 的销量分别是同比增长了40%和22%，大型 SUV 则是分别同比增长了255%和91%，而今年第一季度大型 SUV已经是卖出了11万辆，同比增长了169%。
1: 嗯，那么到底谁都在买大车呢？
0: 嗯，
1: 数据也说了，说上半年25年的上半年，中大型 SUV 的市场是超过70%的销量都是来自6座车型，就是家庭用户，尤其是2台、3台家庭，主要是一个消费群体。
0: 也是。
1: 那么在使用场景上呢，你们说市区驾驶啊，或者是休闲户外呀、啊，这两个场景、
0: 嗯、
1: 往往都指向家庭用车，比如说平时接送孩子、
0: 嗯、
1: 通勤代步，周末呢又拉着全家人去郊区露营、
0: 嗯、
1: 你这就要求新能源车不仅要能坐下一家子人，还得要有一定的后排空间放什么户外的用品，
0: 还真是
1: 后备箱的容量也得大
0: 啊、嗯、其实给我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每一次去给车做保养的时候、
1: 嗯、
0: 会旁边的这些这个 4S 店来回溜了溜达达转一转、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基本上隔一年之后出来的新车型，它那个摆的那个车，
1: 嗯，
0: 越来越大。
1: 对，
0: 不管是什么型的轿车也好 ，SUV 也好，
1: 嗯、
0: 或者 MPV 也好，就是个头都是越来越大，
1: 是、嗯、
0: 也越来越精致，的确。
1: 对，而且里面的配置也越来越多。
0: 对，
1: 啊、冰箱、彩电、大沙发嘛，不是说。
0: 也确实，现在如果说你换车的话，基本上大家也会选择要比自己原来开的这个车功能更多的，或者说是体型更大的，能载更多人的空间容量，
1: 就还是根据自己家里边的实际使用的一个需求，是吧？
0: 而且大家现在都喜欢露营，
1: 哎、
0: 都会想着我说啊，我哪天去自驾，
1: 嗯，
0: 带着一大家子，
1: 嗯，
0: 装上好多东西，而且现在不是还有那种，就是我看有一些视频是在车里边午休，
1: 嗯，
0: 叫摆一张床垫子，
1: 对啊，
0: 我的天，
1: 就后排放倒嘛，
0: 啊，
1: 上面都能躺人。
0: 对
1: 对，
0: 想问问大家，您家的车是大车还是小车？
1: 嗯、
0: 平时会不会有些停车的困扰呢？
1: 嗯，
0: 如果再让您换车的话，你的 dream car 是什么？来听到陶喆的《天天》。

0: 说到换车了，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也会考虑的方面和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你现在考虑的肯定是跟你自己目前的这个家庭成员、家庭需求是有关系的，
1: 像使用场景，
0: 对，使用场景上、下一个车你想换什么样的。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吧，如果让你选的话，再换车你会主要考虑哪一方面，会不会空间是占到一个非常大的你的权衡的因素。
1: 我曾经是觉得说，哎呀，我要开车嘛，就得开油车。我觉得开油车就那
0: 才有开的感觉，
1: 轰油门那种爽感。
0: 哎呀！
1: 但是我后来又觉得吧，你说存在即合理。
0: 对对对，
1: 你看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市面上这么多，大家去这个关注新能源车是吧？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对对对，
1: 根据自己的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不同需求。
0: 对，
1: 而且包括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这个同事们也都在换这个新能源车哈、你看严就说了，说我现在呀特别喜欢这个特斯拉 Model Y， 但是我又觉得一下花好几十万买一辆它，我有点肉疼
0: 啊。确实，就是大家一方面考虑价格吧，一方面也考虑功能，一方面考虑性价比，
1: 还有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刚需哈、
0: 对，而且我看那种现在的这个车也是功能是真的多，后排这个什么看电视啊，就弄个冰箱啊，
1: 我觉得好爽。
0: 确实，你看着很难不心动、
1: 还有就是你在开大车的时候跟开轿车哈，它的那个你坐在驾驶位上看的那个路况的视角也是不一样的。
0: 说的想换车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

0: 成，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时间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我们知道最近呢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通过抖音知道了我们的节目，
2: 对对，
0: 也在收听，也有朋友在这个抖音上问我们怎么视频直播能够看到我们的，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每天还会送奖品啊，在视频直播间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会儿天儿。接下来吧，朋友们一起来猜猜歌，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猜歌环节，叫做音乐 Let's Go。
2: 是，
0: 我们这话是说给新听友们听的啊。我们的一个猜歌的环节，咱们来参与，很简单，您可以手机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河北音乐广播，回复歌词或猜歌，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看到这个声母之后，它是对应着一首歌当中的四句歌词，需要你唱出来。啊，你来猜猜这是哪几句，然后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2: 对，
0: 比如说，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嘿，就是科诗一诗基歌，呵呵呵呵。
2: 哎，
0: 你看咱这多详细吧？毕竟咱们
2: 最近都照顾到了，
0: 都照顾到，因为有一些听友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哈，
2: 要不然不明所以啊。
0: 哎，所以他的名字叫看声母猜歌词，今天的这四行声母呢，我们就给大家念前两行吧，念来听听，不方便回复打字的话，您就听一下，脑海当中构思一下它可能对应的是哪一句歌词。第一行是乌呲鸡科歌诗喝的喝。
2: 第二行呢是一吃歌日诗日喝。
0: 挺难记。第一行的话大家能猜出来吗？你觉得就是第一行
2: 能
0: 就能直接对应是吧？
2: 因为出的这个题就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0: 那第一行吧，大家再构思一下。乌呲鸡科歌诗喝的喝，乌是我吗？
2: 是。呲鸡是一字个，
0: 是一个词儿，
2: 一组词。
0: 财经。
2: 不是。
0: 参加。
2: 不是。
0: 我参加不是参加。刺激是一个词儿，曾经，
2: 对了，
0: 我曾经，
2: 对了，对了，聪明。
0: 再给大家念一下第一行是啊，乌刺激科歌诗喝的喝，我曾经，科歌诗喝的喝，
2: 知道了吧？
0: 这你再猜不出来吗？猜出来不行，你得唱。
2: 对。
0: 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让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歌声。还是那句话，先把蓝牙跟车里的断开，这样的话我们能听清楚您的唱。把手机离嘴巴稍微的近一点啊。等候大家的语音，听一下各位的歌声。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我没选大冒险、
2: 我也是第一眼看见他的。
0: 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成火焰晒的海。
2: 对了，
0: 好听，
2: 这个名太有意思了。我没选大冒险啊。他就是选、
0: 这个意思。
2: 对啊，
0: 真心话大冒险。
2: 对啊。
0: 赵3742发过来的语音，我们听一下。
4: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不错。再听一下02。
2: 好。
5: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6: 曾经
0: 啊，就这一句，
2: 说明问题就行啊。
0: 对，还有纳妹儿，听一下。
7: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曾穿过人山人海。
2: 好好，边说边唱着的。
0: 怎么这是个还带 rap 的呀？怎么还？听一下 Mr. 刘。
8: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0: 这应该是一位新朋友，之前没有跟我们互动过。
2: 是。
0: 还有清风徐来，听一下。
9: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不是，你们能不能好好唱啊？
2: 对，能不能情绪积极饱满一点？
0: 这大周五的，能不能
2: 放假了都？您
0: 让我们感受到你们周五的快乐。
2: 来来来 ，YOLO，YOLO， 不要让我们失望啊！听一下。
10: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1: 就穿越人山人海。
2: 您这是穿不过也越不过，这怎么还犹豫上了呢？
0: 这哪儿的唱法你这？
2: 小时光来听一下。
5: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听你的微笑。
2: 好好。
0: 能听得出来您尽力了。听一下小猴子。
2: 嗯。
5: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0: 偷感有点重。还有这个朋友的名字叫 Joker。
6: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0: 哎，那这气势
2: 就是短了点，
0: 咱气势咱就拿出来啊。
2: 是是是。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0: 明天白天，我省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1: 明天夜间到5号，全省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承德的南部、唐山、秦皇岛南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
0: 具体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明天白天的天气是雷阵雨，25度到40度，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1到2级。
1: 嗯，你别看虽然说是有雨啊，但是这气温也是不低，
0: 是，
1: 所以说这两天呢，就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呀，这夏天确实是来了。
0: 对，
1: 但你要是说夏天的味道，或者是夏天的幸福感，有方方面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体现。那比如说夏天的幸福，它真的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香甜、非常非常美味的水蜜桃给你的。
0: 我跟你说，就是这么巧，
1: 怎么了呢？
0: 昨天晚上的时候，在家里边，我跟我媳妇看电视，她买了几个桃，边吃的时候，她觉得这个味儿不好。他问我说，哎，去年你们单位这个乐商城卖那个水蜜桃还有吗？我就点进去看了，没有。昨天晚上我点进去还没有呢，然后今天我整理稿子的时候我一看，哎，怎么今天就有了？
1: 昨天晚上你点开链接没有？
0: 昨天我点进去之后还没有。
1: 昨天晚上咱们群里面都说了今天就要开始了
0: 啊。对呀，今天要开始嘛。但是昨天晚上我是真的没看到，我是真的没看到。然后今天我看到之后，我马上我给媳妇说，我说赶紧买它，因为这个你真不找马上买马上就没。
1: 我记得你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你还犹豫了一下，结果发现他自己他都买不了了。
0: 前年
1: 的时候，
0: 前年犹豫了之后发现，然后去年我也开始买两箱。
1: 对，
0: 今年我就也是就抓紧买，给家里买，给自己买。
1: 我买了3箱去年，
0: 真的很好吃，真的是非常甜。
1: 就这么，我就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一个桃能够让我评价它能甜到呼，
0: 就是那种桃香，
1: 太甜了，
0: 水分还特别多。
1: 哎呦，我跟你说吧，就感觉你要插根吸管都能喝它了。
0: 这个不夸张的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每年所有人都会买的，
1: 买
0: 不止一箱的，
1: 盼着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爆单。
1: 对，
0: 而且这片果园已经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私家果园了啊。今年咱这桃已经熟了，给您开摘。今天咱不预售，直接就是下单，马上给您包邮到家。因为最近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也来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嘛，
1: 对，
0: 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我们这个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深州，河北深州的春梅水蜜桃，嘎嘎甜。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1: 对，
0: 这个桃子最早还得是源自兴华给我们推的。
1: 对，因为兴华是衡水的媳妇儿。
0: 衡水的媳妇儿，
1: 人婆婆吧，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自己开着车就去那个深州，就去摘桃去了。
0: 对
1: 啊，就是一个果农大叔家就买桃子吃。然后呢，说这个桃啊，一甜，二呢就跟吃肉一样。
0: 对，
1: 说这儿的桃子种的并不那么工业化，就反而它很原生态。
0: 是，
1: 而且呢，兴华每年也就是跟着婆婆他们家一块就去的。这个开车去那拉桃去，那拉一后备箱啊，回来要么送同事，要么送亲朋好友，反正反馈都说真的很好吃。
0: 对，
1: 然后甚至吃到最后一个剩着呢，不吃舍不得，因为吃完了就又得等一年。
0: 哎呀，咱这没有用一些什么夸张的修辞是吧？
1: 一点不实。实实在在的给大家描述
0: 啊。而且今天这个深州蜜桃的品种叫春梅，这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它的肥料不是一般的肥料，是芝麻酱。你说这桃它能不好吃吗？个儿大，圆咕噜噜的，而且颜色粉粉嫩嫩。这桃还拿过河北全省的熟桃比赛的金奖。深州水蜜桃非常有名，5斤装的9个到12个随机发，现摘现发。今年也是特别甜啊。特殊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建议您桃收到之后您先吃软的，口感正好，桃园就是这么大地儿，所以说限量1000单。限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回复给力这两个字，这点进去下单就可以了啊。
1: 你说到限量1000单这事儿，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事儿不用再多说。
0: 对，不用多说，马上就没。年年都是如此
1: 的，真的不要再多说一个字，我怕就一会儿就又没
0: 了。这是一定的
1: 啊。然后呢，我你知道我刚才翻朋友圈，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嘛，咱们发的那个海报， 是在去年2025年的7月9号那天发的
0: 啊。
1: 你还记得当时海报上写的什么？你可能不记得了。
0: 忘了。
1: 我是翻了以后我才发现，咱们当时说的是日销，也就是说一天的时间，你知道咱们卖了多少？
0: 啊，
1: 5吨。
0: 会，5吨桃。
1: 对，
0: 这五吨。
1: 海报上写的就是。日销5吨，
0: 都放我家去多好。
1: 所以真的啊，朋友们，今天现在听着了，就赶紧下单。
0: 这个就是
1: 犹豫的那种啊，
0: 就是很多时候是你买回来之后吃完一箱了，吃完一箱，然后你觉得挺甜，
1: 你会后悔，你想买少
0: 了。我就会这样。你想再买点，
1: 对，
0: 它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想尝尝的话，买个一箱。
1: 哎，
0: 你想给家里边送一些的话，你也可以买个多拍个几箱也没问题。
1: 而且我们现在在因为早上就开始卖了嘛，
0: 对对对，
1: 我们从后台看到有很多朋友真的就是成箱成箱的，好几箱好几箱的买。
0: 因为老听友们也都这个桃非常熟悉了，
1: 是是，
0: 年年都是这个桃，就等着这个桃呢。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
0: 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
1: 哎，说到这几天热是吧？那这孩子也放暑假了，在家里边。这冰箱咱必备的，就过夏天那必备的是啥呀？那冰糕啊。
0: 对。
1: 今天呢，帮您用这个批发价吃点咱们高品质的雪糕。所以同样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认养一头牛，哎，大品牌。A2 鲜牛乳冰激凌。
0: 哎呦，好
1: 吃。
0: 吃
1: 一个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
0: 对。
1: 所以孩子呀，你也让他放心吃，是吧？
0: 是。
1: 味道呢跟形式都很丰富。牛乳味的三个。海盐香草一个。茉莉荔枝风味的俩。明前龙井味的两个，开心果味的三个，然后巧克力的两个，抹茶的两个，还有一大桶的鲜牛乳冰淇淋，叫什么奈瓦桶啊，是那个头部主播李佳琦和认养一头牛合作推出的一个明星品牌，真的很好吃，拿勺子挖着吃啊，
0: 是，
1: 还有十只浓浓的冰淇淋，就说价格。按平时你到外头卖啊，这个冰糕刺客什么的，一根这种品质的卖7-8块钱。正常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个打包价，好吧，给您直接从厂家拿批发价，99块钱到手30根，不到100元，让大家在夏天吃冰糕吃到爽，然后吃让孩子吃的也放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9: 哇，找到你
8: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0: 是的，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这两条线路了。另外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桃，还有朋友问呢，说最多能拍几箱，您试试。
11: 就是您能拍几箱，就说明我们现在还有。
10: 对。
11: 啊，就如果要是说这一箱都拍不了了，那就可能就没有了。您要是说我能一下拍个10箱、20箱呢，那您试试。
10: 那么恭喜你。
11: 对。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了吗，一下拍了9箱是吧？
10: 这位朋友叫肖龙，他说每年就盼着这个桃上市。
11: 那你看
10: 一听开售立马下单了9箱送亲朋好友，因为这个桃是确实是好吃。
11: 对，
10: 你相信我，你自己买了之后，它一箱里面是大概9到12个随机发嘛，5斤装，你吃完了以后你肯定还会想买。
11: 对，
10: 但在买的时候就看到时候还有没有了。
11: 而且它的包装啊，它里边呢是

0: 一果一坑的。
1: 对，嗯，对，大家回复给力啊，不是回复水蜜桃，也不是回复什么桃、深州桃什么之类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行了，收完桃了，您既然回复给力了，再多回复一个暑假。你还可以看到我们这是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带着大家出去玩亲子游学。我们这次四个目的地分别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还有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也是不同的价位的行程。价位是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更重要的是，家长和孩子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地图上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了，是希望能够深度体验的。所以说，你看孩子要的是野。比如说在长白山，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森林徒步，趟进22度的小溪，亲手抓鱼，搭灶生火。在贵州，我们换上防水服，冲进稻田里边去抓稻花鱼。在宁夏，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找星座。在云南，我们背上小背篓，钻进松林去捡菌子。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
0: 哎，孩子要的是野，那妈妈们要的是什么呢？是美。我们在延吉啊，专门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级别的照片。那在贵州呢，我们可以亲手呢做一块扎染的方巾，穿一条扎染的裙子。那在云南，带我们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做一天本地人。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色的裙子，
1: 是
0: 大片，我们来帮您拍。
1: 对，
0: 当妈妈很辛苦啊，但是这一次我们首先要做到是爱美的自己。
1: 可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而且爸爸出去玩的话，你可能想的也不一样。首先吃的得爽啦，我们安排了这个长白山的烤肉配啤酒，孩子们睡了，爸爸们可以坐在一块儿唠唠嗑，看看大山。在宁夏呢，我们还有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呢，也有高山流水，这个宴，少数民族的姑娘来敬酒，感受当地的民族热情。还有在云南有汽锅宴，有荷花宴，每天是不重样的。爸爸的参与感不是单纯的陪玩，也是吃得好，喝得爽，还能跟孩子一块疯。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是覆盖了7月、8月整个暑假。另外，我们还准备了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行程是涵盖了包括像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等等的让大家心驰神往的景点。
0: 大家呢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继续回复暑假，扫码进群来报名，或者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3116779-75516779-7551。
1: 回复关键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也可以看得到啊。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焕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5: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日程出炉了，市内五区报名公办小学进行了信息采集，时间是在7月14号到7月18号。那么报名公办初中呢，进行的这个信息采集时间是在7月19号到7月23号。所以家长朋友需要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来进行信息采集。
3: 今年暑运期间，石家庄机场将重点增加至安顺、满洲里、海拉尔、泸州等特色旅行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航线。
2: 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字节跳动、京东等在内的互联网大厂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斥巨资拿地盖楼。与此同时呢，智普、丰招科技等一批新兴科创企业则选择直接买楼置产。
3: 今年夏天，雪糕批发商是集体寒冷，多地销量同比近乎腰斩，但是平价老冰棍是冲回 C 位。
2: 小鹏 L03 汽车昨天晚上开启了预售，新车定位紧凑型 SUV， 那么预售价格呢是在14.38万到16.58万，上市之后将成为小鹏在售车型当中最便宜的 SUV。
3: 新疆吐鲁番昨天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7摄氏度。昨天的15点，火焰山景区金箍棒的这个温度计显示，裸露砂石表面的温度达到了84度，这个温度是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当地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在4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还有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以上资讯呢是由张鑫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还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这个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稍后马上说完这段话，我们就开始抽奖，
7: 是，
3: 稍安勿躁啊，的确现在天比较热，容易烦躁一点，
2: 对，
3: 但是情绪咱也得防中暑，也得降降温。关键是您看，听我们的节目不光是我们听听歌、聊聊天、唱唱歌，同时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奖品。这个礼物呢也是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天来用，
2: 对，
3: 特别小巧精致的一个口袋风扇，而且也是赛博朋克风的，橙色的，
7: 是，
3: 很小巧，放在兜里啊，放在小包里啊，都很方便。
2: 晚上出门去遛弯的话呀，我们还能做个应急的照明灯。
3: 对，大家回复直播，或者是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马上开始抽奖。微信我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你看你们下班快乐，我是放假快乐，因为我是放暑假了，
2: 真好，
3: 在学校工作的是吧？今天也看到说腾讯游戏公布了一个暑期未成年人游戏限玩日历，说到未成年人只能在标绿的日期20点到21点这一个小时之间玩游戏。

0: 每周的游戏总时长不能超过3小时，也就是说暑期的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的20点到21点是未成年人可以登录的游戏时段，其余时间都是禁玩的时段。
1: 除了常规游戏限时，在 AI 技术的一些加持下，说腾讯游戏防沉迷加码，升级 AI 双引擎防沉迷模式，健康系统上线 AI 巡航，打击账号冒用啊、人脸代购啊等等等。
0: 对，还有包括6月30号的时候，网易游戏也是公布了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的游戏限玩日历。所以就是的确对孩子们放假了吧，但是也不能就是天天抱着个手机，刷短视频啊、打游戏啊，那也不行。所以说你很多朋友回复暑假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的，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这个特色的亲子游学之旅。同样在家里边的话，也是比如说看看书，日常多一些户外活动，晚上出去转转，尽量还是少沉迷于这个沉浸在游戏世界里。
1: 对，
0: 想问大家，您知不知道孩子平时拿手机都会玩点什么吗？或者说是会不会规定他玩游戏的时间？我印象特别深，你看我虽然没孩子，但是我当过孩子。我以前的时候就是每天每个星期的时候，周五晚上要迎接周末的时候，我爸会让我玩一小时电脑然后我爸在旁边看报纸。
1: 对，这个事儿你在节目里边说了一说再说，
0: 是吧？就多多少少对于孩子玩电脑啊、玩手机游戏啊，
1: 对，
0: 你得看着点，
1: 看着点，
0: 得注意一下。但最好的话就是暑假的时候还是让孩子玩一玩那种能够运动的游戏，动一动，下河捉捉鱼什么的。这个可能在现在很难体验到，但是您可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发呀。我们去到这个贵州啊，去到云南啊，我们这些都是有这个大自然的孩子嘛。夏天捉鱼，
1: 对，
0: 什么这个还有什么采菌子，
1: 对，挖人参，
0: 挖人参，等等的一些非常亲近大自然的活动。
1: 你刚才说你小的时候也经历，我就在想，现在我儿子天天就是拿着 pad 在那玩三角洲，玩我的世界，然后玩蛋仔派对，
0: 哇哦，听着都好厉害。
1: 老师有一天给我发微信，
0: 是吗？
1: 说今天，你家孩子说，我问他，我说你是怎么就开始，谁教你玩这个三角洲的呢？我妈妈。给我说的，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己辩白，你知道吗？我说我都不会玩三角洲，他竟然跟您说是我教他玩的，我究竟黄河我也洗不清了。后来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跟老师说是我教你，我带你玩三角洲的呢？结果你猜他说啥？他说我觉得你跟老师关系好，所以我要说是你的话，老师应该不会批评我。哇，这什么逻辑？这小孩的脑洞啊，真的是。
0: 所以呢，
1: 他就把我给卖了。
0: 那小
1: 不能把我卖了，他就这口锅就莫名的扣在了我的脑袋上。
0: 那你是怎么给孩子留下了一个你和老师关系好的印象呢？
1: 因为老师有什么事都找我嘛，对吧？学校表现呀，怎么样啊？今天学校有什么活动啊？什么的都是跟妈妈联系嘛。
0: 所以小朋友是怎么接触的这个游戏，喜欢的玩上的呢？
1: 他可能就是看的一些，就是网上的一些短视频，拿着拍啊去刷一刷，就觉得一些短视频现在什么游戏火呀、什么的，他就比较感兴趣。
0: 三角洲是个什么样的游戏啊？听着好像就很厉害的那种大网游一样。
1: 是，对，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0: 是啊，
1: 对的，
0: 就很多就是大人也会玩的是吧？
1: 对呀、当然了。
0: 哇塞，
1: 很正规的那种网游，对，规模非常之大，
0: 所以
1: 群体非常之庞大，对。
0: 但是小朋友玩游戏，他也得是有自己的账号的吧？那他账号是哪来的呢？
1: 好像是他爸给他登录的。这我真不知道，
0: 你回去问问吧，行吧？
1: 所以你说我这口锅，我莫名的背的，真的了。
0: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妈妈，你是怎么来看待就是孩子玩游戏这个事儿的呢？
1: 玩你小朋友，玩是他的天性，对不对？你不可能限制他说什么都不许碰，什么都不许玩，
0: 也是，
1: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是生活在真空环境里边，他什么真的，如果你什么都不让他接触的话，他到学校里边去跟其他的小朋友去沟通去交流，也会有障碍的呀。
0: 也是，
1: 对吧？其他小孩就说啊，我的道敦，他啥也不知道。
0: 这个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1: 是吧？
0: 班里边聊什么什么 QQ 宠物，他们说养什么这个，我说我养长颈鹿，他们就笑我，我说我就养长颈鹿，那是我其实当时说的很没有底气，
1: 对呀。
0: 但是那你也不能说让孩子就是一直就是放纵的玩，
1: 当然了，
0: 那怎么来会平时控制一下吗？
1: 就是他该完成他完成的任务之后，好，你可以去看一会儿，拍可以去。

0: 去玩一会儿游戏、
1: 嗯、
0: 但是该到点睡觉，该到点吃饭、
1: 嗯、
0: 该到点去学习写作业，这些他都是 OK 的、
1: 哦、
0: 啊，都是说好了的。
1: 对、
0: 嗯、
1: 大家来说说吧，就是您知道孩子现在爱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吗、
0: 嗯、
1: 或者说平时会不会规定孩子玩游戏的时间？
0: 嗯
1: 可以来说一说啊，在视频直播间我马上来抽奖也。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

0: 这首歌的名字叫《麦浪》，有的时候听一听这样的歌，就很想去跑到大自然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奔跑。但是现在天太热了，你不能，不行。但是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你比如说去宁夏、去贵州、嗯、去云南、
1: 嗯、
0: 去长白山、
1: 嗯，
0: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很多非常丰富的户外活动的时间、
1: 嗯、
0: 机会和安排。
1: 对，
0: 有朋友回复暑假、回复旅行，您都可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
1: 嗯、
0: 亲子游学之旅。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您知道自己家孩子现在爱玩一些什么游戏吗？不光是手机游戏吧，或者说是比如说电脑游戏，或者说跟小伙伴平时在学校里爱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我指的是那种做游戏那种啊，什么一二三木头人啊那种游戏，咱们小时候玩的那种
1: 跳房子，
0: 跳房子，类似于这种的游戏，您知道现在孩子喜欢什么吗？我小的时候，我们男生在班里边就会玩什么这个什么一二三攒、一二三波什么的，你知道那种吗？
1: 知道。
0: 哎，对对对，现在大家通过收音机可能只能听到声音。
1: 通过听声音，大家就应该有画面了。
0: 哎、对，
1: 就是那个节奏。
0: 哎哎，专业专业，一看你小的时候就是这种非常精通的，就是
1: 不是一看就是我能打入到男生内部的那个、
0: 哎、你看琳琳说，我就特别喜欢小的时候每家门口坐着人、
1: 嗯、
0: 村里的大人和孩子非常多、
1: 嗯、
0: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孤单是什么，你不和我玩我就和别人玩，捉迷藏、丢手绢、跳方格等等、
1: 嗯、
0: 现在想想都觉得还很开心。
1: 嗯嗯，郭郭说，我儿子从二年级开始喜欢玩蛋仔派对的，但是我想说、
0: 嗯、
1: 我儿子他前两天还跟我说，因为他现在不是刚一年级毕业嘛，就算是啊、
0: 嗯、
1: 前两天跟我说，妈妈回头你给我把那个派上的蛋仔派对卸掉吧。我说为什么？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0: 你回去你反思一下吧，你听听。
1: 我蛋仔派对里边有好多种游戏
0: 哦，
1: 有那种类似于跟王者荣耀似的那样的一种对抗类的，说是塔防游戏什么的，然后呢还有很多个其他的，比如说闯关游戏啊什么的、哦、啊。结果那天跟我说他玩腻了蛋仔派对，我说你确定你玩蛋仔派对里边的那些游戏你都玩过了吗？
0: 嗯，
1: 不知道，反正没什么意思。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为什么喜欢玩这些游戏？他喜欢跟他的同龄人，
0: 嗯哼，
1: 在就是这种，比如说在游戏当中去线上进行连线、
0: 哦、
1: 沟通交流。
0: 你是一个爱玩手游的人吗？爱玩，
1: 就一款，
0: 就是王者。
1: 嗯，峡谷里。
0: 那你老公也会爱玩这个吗？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不说通了吗？那
1: 不，但是
0: 一家人打排位呗。
1: 但是我们不当着他的面玩。
0: 哦、
1: 嗯，
0: 但是你看我就很有意思。我小的时候，我爸不让我玩，我可爱玩了，就想玩。
1: 就是
0: 就叛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你随便玩，没有人管你。但我手机里一个游戏都没有，我电脑上也一个游戏都没有。
1: 哦、
0: 我虽然我有一个 Switch， 但是我每次也只是玩FIFA。
1: 嗯，
0: 就是踢足球，
1: 哦，嗯，
0: 这是我唯一一个对时间久的游戏。
1: 哦，
0: 别的游戏就是那些别的卡就都基本上都没有打开过。在塞尔达我也没有打开过。后来
1: 对，你要说到 Switch 也是，后来我们也买了 Switch。
0: 啊，我用的频率高吗？
1: 因为到周末的时候会在家里面，我们三个，我们俩会陪他一块儿
0: 啊，
1: 对，玩一些闯关的益智类游戏。对，
0: 我之前还买过那什么双人成行什么的，
1: 嗯，
0: 后来我觉得难度太大了，
1: 难度太大了，
0: 玩不过去。
1: 就我跟我老公，我们俩人玩就容易吵架。
0: 一关玩不过去就
1: 那两
0: 烦躁。
1: 对，两个人之间的配合真的非常重要。
0: 后来就再也没有玩过，打开过。还有你看，说到这个 Switch，
1: 嗯，
0: 你看 Leo 他说，
1: 啊，
0: 我们家就不准他玩网络游戏，
1: 嗯，
0: 也是就是给他弄了一个 Switch，
1: 啊，
0: 所以就喜欢玩塞尔达传说。
1: 嗯，
0: 我觉得能把这款游戏一直玩下去的还是挺有耐性
1: 的。对，
0: 我就玩不下去。我只能玩这种就是 FIFA 足球，
1: 嗯，
0: 一局比如说就十分钟
1: 定胜负。
0: 哎，对，十分钟完了之后赢了输了，对，输了之后我重开一轮我再重新打。塞尔达这种就感觉无穷无尽，一直探索的一种。
1: 对对，
0: 我就不爱玩。
1: 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耐心。
0: 导演人生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到以前的那个游戏了呀，
1: 嗯，
0: 包括你看我小时候玩的那种什么叠方宝、拍洋人，什么拿石子、玻璃球，还有挑冰棍、编花绳、跳绳、推呼啦圈、撞拐，
1: 嗯，
0: 都是小的时候会玩的。
1: 哎，撞拐
0: 这
1: 一下也有画面了。
0: 你也是你小时候常玩的是吧？我发现了这种男生喜欢的你都很精通。
1: 哎，有撞拐，是不是还有一种叫法叫斗鸡？
0: 啊，对，
1: 是是啊，
0: 你看你多专业，
1: 是一种游戏是吧？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都玩什么游戏呢？您知道您家孩子平时都爱做一些什么游戏吗？我怕。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8: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两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还是先离手机离嘴巴近一点，
9: 对，
8: 把车里的蓝牙断开啊，这样让我们能够听清楚您的唱。
9: 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
8: 回复猜歌或歌词。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出去玩吗？很多朋友还在留言，我们也

0: 来说一说吧，晨曦他说我现在在玩这个蛋仔派对，里边有很多游戏，比如说有逃出惊魂夜、跑酷、闯关等等等等。
1: 对
0: 啊，
1: 对，里面的游戏种类非常多。
0: 嗯嗯，向日葵他说小的时候喜欢一群人玩砸口袋、一二三木头人、跳皮筋、跳长绳、丢手绢这些。
1: 砸口袋是什么？
0: 砸口袋是什么？他有的是那种一个游戏不同地方的不一样
1: 叫
0: 法，
1: 对对对，叫法，对，
0: 可能会不一样。
1: 嗯、
0: ZZZ 他说我只让我们家孩子玩我小时候的游戏，比如说超级玛丽、魂斗罗。
1: 是因为你能指导他是吗？
0: 跟他一起
1: 能跟他一会儿。
0: 哎，说到这个了，我看前天还看到也有卖那种小的时候玩那种小霸王游戏机。
1: 哦，
0: 就是很复古。
1: 嗯嗯
0: 嗯，也是那种一插上去一个卡，然后你就可以玩什么魂斗罗呀、超级玛丽呀，
1: 手柄玩是吧？
0: 就有这种，对。
1: 嗯，布鲁弗莱这位朋友说的，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原来帮我姐姐带孩子的时候，我经常让我的小外甥啊、帮我在魔兽世界里边采矿。就这样吧，你看我既收获了安静，也收获了游戏里的资源。您这算盘真的是，
0: 真是叮咣响。
1: 而且这算是找了个免费的代玩是吧？代练。
0: 东他说小学高年级玩围棋、五子棋、象棋、国际象棋，还有 UNO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里边会和同学们玩的。
1: UNO 是什么？
0: 一种卡牌游戏。
1: 哦，听上去很高级的。
0: 嗯，
1: 聪明人玩的游戏，
0: 需要一定的智商的。
1: 哦、你要说的是大学啊、哎、
0: 大学的时候，
1: 我们大学我们宿舍几个姐妹一块玩，那会儿玩的什么玩特别一上瘾，叫俄罗斯方块。电脑版的俄罗斯方块。
0: 一起玩俄罗斯方块。
1: 对，联网的、
0: 啊、这个还能一起玩。
1: 嗯，因为是在电脑上嘛。
0: 怎么个一起玩法、啊、
1: 好像是在就是在 QQ 游戏里边有个俄罗斯方块那个游戏。
0: 哦，我们那个时候玩狼人杀。
1: 啊啊啊，
0: 对，
1: 嗯对，嗯，下架那种。
0: 这些现在也有很多小朋友喜欢下棋的，我在家里边有时候跟我媳妇我们俩会下会五子棋。
1: 哦、
0: 哎、我下不过他那种。
1: 你下不过他
0: 下五子棋、嗯、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啊，同时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猜歌游戏。哎，咱这不也是游戏吗、嗯、
1: 哎对、啊、
0: 每天猜猜歌还能够练练嗓。
1: 嗯，
0: 唱一唱。
1: 嗯，
0: 今天这两行声母是比较简单的。
1: 是
0: 思达说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啊。没没，我可没说一眼啊。
0: 两眼。
1: 三四眼吧。
0: 不超过五眼。
1: 对，不超过五眼。
0: 中五眼吗？不是。第一行是吃乌的摸七滋的西哥是的滋。
1: 嗯，第二行呢是之一鸡和一西特的歌姬。
0: 嗯，其实比较简单，这首歌呢、嗯、跟现在这个季节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而且是这位歌手非常著名的一首歌。
1: 是的，
0: 但他哪首歌都很著名。
1: 对对对对，著名歌太多了。
0: 嗯，想想吃乌的摸七滋的西哥是的滋。
1: 嗯，我第一眼，
0: 嗯，
1: 他说穿我的，
0: 穿我的新衣，
1: 我的新衣不是，
0: 不是，嗯。
1: 后来再多看两眼，那我就行，那我就突破点，在第二行找一找，也没找见，
0: 嗯。
1: 然后呢，再多看两眼啊，还是第一行能比较。
0: 你的突破点，你觉得是在哪个地方找到的？
1: 就是吃无德
0: 哦、嗯，就是吃无德。有朋友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是吧？
1: 对，不难，今天这个。
0: 而且，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唱。
1: 对，
0: 我们听一下毛小婉发过来的语音。

0: 很有夏天的感觉。
1: 嗯，不错，好听。
2: 嗯，很简单吧？你看窗外的麻雀吃乌的么七，在电线杆上多嘴，滋的西哥湿的滋。
1: 嗯，
2: 哎，还有庄里这位朋友，他说是宁静的夏天，何出此言啊？
1: 可能跟刚才你的提示说这首歌跟现在的季节挺契合。
2: 我们听一下苗青发过来的语音。
3: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2: 您这唱的过低了。
1: 嗯，我们来听听你是不是有毛病。
2: 嗯。

0: 真不错，唱的就是个氛围。你看，刚才我们听的哪位朋友来着，唱的贼低，
1: 怎么了？
0: 没事，我说接下来给大家听一个高的。
1: 哦，
0: 听一下小薇啊。嗯，
2: 窗外的满天在电线杆上作贼，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嗯，这都算低的，薇姐唱的。薇姐今天这属于她的这种女低音了，已经。听一下明知山发过来的语音。
3: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1: 这断句您是跑着唱的吗？这是
0: 感觉最后两个字都挺着急的，
1: 有点喘。刚听听九黎。
0: 嗯，
2: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
0: 句
2: 题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好听。还有这位朋友叫野路子歌者。
4: 你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0: 嗯，
1: 怎么突然断掉？
0: 对啊，结束的有些突然啊。来听周杰伦《七里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4: 石家庄市区啊，现在淮安路上堵的还是挺严重的，由西向东和西东向西双向，从中华大街一直到东二环，挺长的一串，现在是压车很严重。
5: 是，还有就是南二环啊，东西双向的这个长节的堵点，从平安南大街就开始了一直是堵过了翟英南大街。
4: 和平路上现在由西向东呢，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是压车严重，另外由东向西，这是从体育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边也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5: 是，这是到周末了啊，周五的下班路啊。大家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留言。刚才微信后台还有朋友跟我们说的，有下单7箱的，下单8箱的，下单9箱的，
5: 是，
4: 这是我们的这个深州春梅水蜜桃，我们的老听友每年就等着这个时候的这口深州的桃呢，确实甜，好吃。每年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单一箱一箱好几箱的下，下完之后想再买的时候不好意思，它就那么果园就那么大，买完就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可以趁现在还有，抓紧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每年上每年爆单的这个深州春梅水蜜桃啊。
5: 对，因为这一片果园真的可以说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的私家果园了 啊今年的这一片果园，这个桃这不又熟了，这不第一时间就给大家就是上来了、啊、
4: 对。
5: 而且这个桃我们为什么就找到这片果园，还是因为我们的主持人星华，婆婆家是衡水的，这衡水就深州这个水蜜桃就非常的出名，
4: 是，
5: 而且每年呢，就是星华的婆婆他们每年都会到这个季节，就是去开车就去这个当地就去摘桃子去了，说是一个果农大叔家啊，然后呢，人家这块这个桃子种的一点都不工业化，很原生态，他每年呢开车去那儿拉桃，然后摘一后备箱的桃回来送同事啊，送亲朋好友啊。人吃到嘴里的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然后甚至说吃到最后剩下一个就舍不得吃了，就在那搁着啊，就是吃完了怕买不着这么好吃的桃了。
4: 对，
5: 今天这个深州蜜桃它为什么这么好吃？首先它品种叫春梅，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出来的，种这个桃啊用的这个肥料是芝麻酱，你说这的桃它能不好吃吗？
4: 对，
5: 个儿又大，圆咕隆咚的啊，然后粉色嫩嫩嫩的啊，然后呢吃起来也是特别肉头，水分特别多，这桃听说还拿过我们河北全省的熟桃比赛的金奖。
4: 是的，深州水蜜桃5斤装的9个到12个是随机发，现摘现发，今年特别甜，特殊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建议您是桃收到之后您先吃这个软的，
5: 对，
4: 口感正好，桃园呢就这么大地儿，所以是限量1000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几天呢气温也是高的，奔40度了，孩子也放暑假了，家里冰箱必备的肯定是雪糕、今天帮您用批发价吃点高品质的雪糕，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的 A2 鲜牛乳冰淇淋，吃一个就跟喝了一杯这个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孩子吃到嘴里您也放心，味道和形式很丰富，牛乳味的有3个，海盐香草的有1个，还有茉莉荔枝味的有2个，明前龙井味的有2个，开心果味的有3个，巧克力的有2个，抹茶的有2个，但是还有一大桶的这个鲜牛乳冰淇淋，另外还有10支这个浓浓的冰淇淋，您可以来看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因为本身你平时在外头买的话， 价格不便宜，雪糕刺客是吧，一根这种品质的卖七八块、非常正常。今天我们是相当于打了一个包，给您直接从厂家拿批发价99块钱，30根，不到100元，尽情吃，而且是吃的放心，让孩子也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个认养一头牛的这雪糕，还有刚才那个深州的水蜜桃，
5: 对，
4: 就都可以看到了啊，回复给力。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如果让你穿越到古代，你最想成为啥角色？
2: 当然是太子了。你看电视剧里边的太子爷，有钱有才有颜值，谁不喜欢？
0: 可你知道吗？太子的死亡率比皇上还要高。根据记载，历史上一共出现了494位皇帝，这些皇帝一共设立了161位太子，但是在这161位太子当中，最后成功上位的只有91人呐、啊，剩下的70个，要么就是被废，要么就是被杀，要么直接人间蒸发。所以想当太子，首先你的命得足够的硬。当太子难，想保住太子之位，那更是难上加难呐、啊。比如三国时期，蜀汉太子刘玄，也就是刘禅的儿子，刘备的孙子。就是因为刘禅过早的投降，自己呀还没当上皇帝就先亡国了。还有唐朝的太子李建成，因为自己的能力和威信都不如自己的弟弟李世民，最后啊在玄武门被李世民亲手杀死。而李世民呢也确实足够优秀，开启了23年的贞观之治。当然了，当太子你太优秀也不行，比如秦朝秦二世的公子扶苏，就是因为自己太过优秀了，最后惨遭赵高等人的算计。

0: 系无奈自杀。所以说在古代啊，想要当太子没有本事不行，太有本事也不行，自己的爹没本事更不行。
1: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2: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来自邓紫棋的十一，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一些这个夏日的清凉。我还记得去年邓紫棋石家庄演唱会的时候，当时在雨中下唱的这首歌，
1: 那个宿命感哦，
0: 对，很有氛围感。希望大家这个周末呢也注意防暑防晒啊，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由主持人文博继续陪伴您乐享大讲堂，
1: 大家周末愉快，
0: 拜
1: 拜
0: 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

0: 日前省政府公布的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获奖名单，其中呢在承德的平泉市以及唐山市丰南区邯郸市魏县三个地方获得了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近日，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文件，围绕土地出让、供给模式以及审批服务等九大方面推出了硬核措施，精准降低工业项目综合用地成本，优化工业营商环境，加速优质产业项目落地。从7月1号开始，石家庄平山县县城内的公共停车场以及公园广场停车场11个机关单位以及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7月1号起到10月24号，邢台机场将会执行夏季航班的一个计划，那对于部分航线进行优化调整。7月1号，2026年的暑运拉开了大幕。那今年像西北、西南长线游与清凉避暑是同步升温，像阿勒泰啊、秦皇岛啊、大同啊、伊春啊等等小众的目的地也成为了游客的新选择。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的白天，保定、廊坊以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到39度。那其中，保定的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啦！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傍晚的七点到八点准时开讲。我们都讲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教育啊、医疗啊，包括我们说到的法律啊、音乐啊等等这些。那我们每次请来的专家呢，也会跟大家来科普知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这样呢，我们的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因为眼瞅着就要到暑假啦，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的教育方面的专家，这是来自于石家庄第二外国语小学安全处的主任，我们的乔进主任，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安全的假期。乔主任你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要说到啊，就关于安全过暑假了，
1: 对，
0: 每一年咱们其实都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校园安全。那不仅仅是我们上下学路上的安全，还有暑假的用火用电、身心健康，包括我们讲到的暑假防溺水等等这些。所以想问一问啊，基本上我们讲到的这种暑假安全，以咱们学校为例，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因为进入这样的一个暑期呢，然后呢，首先我们重点呢是围绕着这以下这几点去做。首先就是关

0: 关于那个安全这样的一个主题教育，居家的这样的无忧。
1: 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反诈知识等等这些这样的一个去介绍。因为进入夏季之后呢，重点是关于这个防溺水的这个专项工作，严防这样溺水呢，紧绷孩子们这个生命之前。近年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学生的溺水事件呢，这个比较频发，成为了我们这个伤害孩子们的第一大杀手。所以呢，特别是在周末和这个暑期，也是我们溺水伤亡事故多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放假前呢，也重点呢做了这样的一个防溺水一个教育，也教育我们学生有一个叫六不一会意愿离。也就说到我们这样的不识字呢，去到游泳的这样的一个戏水，不擅自与他人这样的一个结伴，游泳戏水，不在无家长或者是老师带领的情况下去游泳。
0: 到这样的水库，也塘啊，还有人工河呀，这个河边去逗留。所以说这样的这个防溺水呢，是作为重点。同时呢，这个安全呢，也是在假期做了重点强调，包括我们就是不准这个12周岁的学生骑自行车，独自骑自行车去上马路啊，不准我们未成未未满16周岁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呢，去独自骑电动自行车，也更不能让没有这个驾驶资格的这样的学生去驾驶摩托车和其他的机动车辆。最后呢，我们也给孩子们去强调到这个饮食安全，因为进入夏季嘛，这个食物容易变质和腐烂，不吃过期和这个过期和变质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同时呢，就是进入假期，孩子们这个对于这个 上网呢，也成为了高峰期。也同时呢，就是进入假期，孩子们这个对于这个上网呢，也成为了高峰期。也同时呢，去教育孩子们这个对于这个上网呢，也成为了高峰期。教育孩子们不点击这样陌生的链接，不轻易去扫这样的一个二维码，不泄露个人的信息。最后呢，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点呢，包括我们这个安全教育这些点，通过这样的加校联动和提醒，我们呢这个制定了这样的暑期的安全的告知的一封信，下发给家长，然后呢，我们就要加校共同去学习，去研究，然后通过这样的教育和预防加校协作，来降低我们的安全风险。
1: 那其实，在我们 就是放暑假之前，我们家长朋友们都拿到了一个叫做暑假安全告知书，会明确的去看每一条，而且在上面签字。我觉得请各位家长的不是盲目的只是说，哎，这儿有一个空，然后得赶紧写上，因为孩子明天要交了，而真的很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研究里边的这个逐字逐句的去看。对，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直接来留言，那我们的乔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进行解答。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11:1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乔金老师啊，同时呢，他也是我们小学部的安全处主任，是我们石家庄市第二外国语小学。那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其实在假期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防溺水呀，还有网络安全呀，还有防诈骗呀等等这些。那说到关于教育安全问题哈，其实小学生是非常容易受骗的。之前呢，我们也看到过一个社会实验啊，就是说把这个陌生的小学生放到一个屋子里，然后看哪个小学生不容易被骗走，结果这个全面垮塌啊，家长们是非常非常自信的，觉得孩子不会被骗走，但是其实所有的孩子都会被骗走。要不然呢，就是想做善事跟着陌生人走了，要不然呢就是骗你买玩具能带走。所以说想让乔老师来给我们去科普一下啊，那小学生最容易骗局是什么呢？
1: 其实小学生呢，他的这个认知啊和防范这样意识确实是比较弱的啊，容易成为这样一个骗局的目标。首先呢，就是小学生呢最碰到这样的一个骗局呢，因为我们日常呢也是在这个小学这块去周边呀，或者是遇到一些这样的一个事件呢，然后经常去处理到这些问题啊，包括去他们去冒充这样的熟人，在这个校门口，在放学这样的这个路队和这个疏导当中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冒充这样的一个家长和同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什么接受这样的一个问知啊，是个采访什么的，很容易去这样的一个试图去带走孩子。第二呢，就是这种零食啊、玩具这样的一个诱惑诱导，骗取这样的一个家长这个联系方式和这个家庭住址，同时呢，就是现在的孩子们对于这个游戏、这个充值啊、装备诈骗呐、等等这些呢，从什么降低这个充值啊、免费这样的领装备等等呢，去泄露这样的一个支付密码，同时呢，去虚假这样的一个中奖的一个诈骗啊，包括这样的这个小广告啊，包括这种小游戏的这种中奖啊，来去这样的这个骗取这样家长信息和这个手续费等等。校园周边的这样的诈骗呢，在我们这个在这个学校这个周围呢，会兜售这样这个假冒的这样的文具啊、盗版书籍啊、这种抽奖啊、套圈等等这些呢，都是一种。这种很容易就骗取孩子这样的一个钱财和这家长的信息，所以呢，这个孩子们这块呢，就是也会在这种网络上，因为在这种校外这种网络的微信呐、抖音呐，会接触到这种外界这个网络安全，所以呢，这块呢，就是从这些诈骗这种骗局和信息这块呢，就是产生这些种类，所以呢，我们在日常呢，在学校呢，利用我们这个主题班对课呀、旗下讲话呀、红领巾广播站等等呢，也都会去给孩子们去讲讲这种反诈的这种知识，同时呢，也许他们会做这种手抄报啊、这种短剧、儿歌等等，在这种家校互动当中呢，我们也会让家长呢去给家长去发放这样的一个告知书啊，关于这种周边这种反诈安全。同时呢，我们这个门口呢就是我们这个室外这样的一个警亭和片警啊，我们有门口就有一个室外的警亭，这样呢就是也起到一个震慑。同时那块呢，在警亭里呢会有很多关于反诈的这样知识跟海报和宣传报，手抄报等等这些呢，其实孩子们就是利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去走进这样警亭去了解我们这种反诈知识，做好我们校园这样的反诈工作。其实呢，从底线教育就是告诉我们学生三不原则啊，就是不轻易去相信任何人的话啊，不去接受陌生人的这样的物品，然后呢，不擅自去把这个家庭的信息去告知，建立这样的一个求助的机制，同时呢，通过这个教育防范还有联动的方式呢，去帮助小学生啊建立我们的反诈意识，减少这样的受骗风险。
0: 那其实说到在咱们学校里，其实各种的这种反诈教育活动啊，或者是说主题班对会啊，科普的也比较多了。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的这种反诈工作的关键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网络安全，家长其实是非常非常就是关心的，但也很头疼，就是网络游戏啊，孩子很喜欢玩，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手机不离手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作为学校我们应该怎么应对？那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1: 是的，现在呢就是不只是中学生了，从小学就开始了，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低学段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沉迷这种网络游戏啊，或者是伴随着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这种这个暴躁 焦虑，还有这种低落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这时候呢，确实是需要学校还有我们这个家长协同进行干预，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疏堵结合，包括这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包括替代的满足，三个维度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呢，就是从学校方面呢，我们建立了这样的这个预警机制。确实现在这个游戏啊，网络呀，包括对手机的使用，现在呢就是其实现在你可以发现，有时候小学生包括孩子会操作的比老人比有时候还要去
0: 特别溜。
1: 对，
0: 你别看他不看说明书啊，什么都会。
1: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首先去观察这样的孩子，他就是上课会有这种走神的状态，课间呢光讨论这样游戏，包括这个情绪波动呢都比较去大，去及时呢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会去跟家长去沟通，共同呢去评估这样的一个沉迷的一个程度。然后在这个我们的心理一个健康课上呢，我们同时也会去协助，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和我们的心理老师要共同去关注这个孩子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健康课上呢，看到了孩子这种，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是刚做了这个全校的这个视力的筛查监测，这种视力呢迅速下降的孩子，其实要该重点去关注了。然后第三呢，就是通过这样家校的这样一个互动啊，然后呢让家长呢去参与我们校园的活动啊，去了解我们的学生日常的上课的这个状态啊，共同去关注到孩子。在他的这个情绪疏导这块呢，我们这个班主任也是通过这样的一对一的这样的谈心啊，然后呢同时用榜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去通过这个成就感去提升我们的孩子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减少这样对这个虚拟游戏的这样的依赖。其实在学校这个角度更多的去关注到孩子这个日常的表现，其实就能看出他这个上课的一个状态和这个日常。在家庭方面呢，更多的做法呢更多的是很多。首先呢，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有限的这样的这个有限游戏啊，比如说我们就是规定孩子们这个每周啊这样手机的这个使用这个频率啊，不要太频率，有时候孩子们这个手机频率它真的会有一个这个价值依赖，会有这样一个倾向啊，不要在孩子面前呢也要长时间去刷手机去这个玩游戏，要营造我们线下的这样一个生活啊更有趣的这样一个氛围。要挖掘它沉迷的背后呢，更多的说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一开始陪伴，我觉得是比如说我们睡前的聊天啊，共同的这样读绘本，让我们这孩子去感受这种不玩游戏也会获得这样的一个父母的一个重视感。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更多的是正向的这样的一个激励啊，替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批评禁止啊，就是非屏幕类的这样的一个特权，比如说去公园走走，买一本这样的喜欢的书，或者去这样的花鸟鱼虫市场等等，去转变他对这个手机的依赖。这样呢也就说到我们强化的积极的行为。这样呢更多的是体现出他的这个共同的这样的共情的这样的沟通，比如说妈妈知道你很喜欢这样的这个玩手机啊，或者是游戏很好玩，但是呢突然停下来不开心，我们呢能不能就是约定好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我们一起想想别的好玩的事儿，对吧，就是说要去把它这块去疏导开。若孩子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输了游戏发脾气引导这样的一个接纳过程当中呢，他呢就是说玩游戏输了心情不好啊，那么我们呢可以说我们可以换种方式，对吧，我们先放下，我们比如说就像考试似的，没有考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试一次啊，要敢于去尝试啊。若有这种负面情绪，比如他这有失眠呐、或拒绝沟通啊，我们就要及时去和心理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医生去求助。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核心原则呢，其实就是需要让孩子们避免这样家长这样的一刀切的这样禁止，与孩子呢去多沟通，从心理需求这儿，比如说培养他的这种成就感呐、归属感呐，还有我们这种新鲜感。用更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的这种现实生活呢，去替代他这种虚拟的这种游戏依赖，学会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管控和欲望。 是这样的。
0: 那大家有什么样关于暑假安全问题的这个疑惑啊，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我们的这个安全主任啊，我们的老师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请到了我们非常好的这个伙伴哈、啊，因为每次到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请到我们这个安全处的主任乔进主任，他也是我们石家庄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这个小学部的安全主任，就经常会给大家提提醒啊，就是我们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疏忽，因为前两天我们在说到社会新闻的时候，怕是怕什么呢？就是孩子有时候出去游泳之类的啊，家长们肯定是跟着的，但是呢，玩着玩着，哎，就到岸上去刷手机了，可能你觉得你低头就是3秒钟的事儿，但其实不知道你的注意力已经被带走3分钟了，而这3分钟是孩子非常危险的时候，他如果一旦卷入到浪花当中，或者是说溺水了，他溺水的过程不是说大声呼叫跟电视剧演的一样救啊救啊，不，他是无声的，就见一个孩子沉沉浮浮，所以说很多悲剧是这样酿成的。我们也是提前给大家提醒，一定一定把自己的眼睛和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当然说到关于学校了，可能还有一部分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你看，包括在第二外国语的门口，就刚才我们乔老师也讲了，它是有警务站的嘛，然后警务站有一个很醒目的牌子，我观察过，上面写如遇校园霸凌及时报警，然后是两个方式，一个是到警务站，一个是拨打110。你看，其实学校层面能够感觉到，对于校园的霸凌是零容忍的。
1: 对，对对对，并且是我们是联动的。
0: 那给我们来讲一讲吧，在这个方面，尤其是马上就要升小学的同学们，或者是低龄段升高龄段的同学们，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去到初中啊、高中的同学们，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再提个醒。
1: 是的，是的。其实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校园欺凌，对吧？我们这个概念要了解。其实根据这个《未成年人这个保护法》，我们这个130条呢，其实规定了我们校园欺凌这样的一个宗旨和意义和那个内容啊。首先呢，它是指这个发生在学生之间啊，一方处以这恶意的这样的一个肢体呀、语言呐，或者网络等等这样的一个这种施压和这个侮辱，造成了另一方的这样的一个人身的伤害、财产的损失，包括这个精神损失这样损害的这样的行为。所以呢，我们在界定的时候呢，从这个5个方面啊，首先呢，就是从这个行为主体啊，必须是学生之间啊，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主观这样的故意这块呢，就是更多的去说到是否是蓄意的呀，还是恶意的啊，实施这样的这个故意对这个受害这个方呢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欺压。行为方面呢，更多是你看这个有肢体呀，包括语言类呢，包括这个从网络这样的这个网络暴力啊等等这些呢，都去给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造成了网络不实的这样诽谤跟这个散布的谣言啊。还有包括从行为后果造成了这个另一方的人身伤害、财产这样的损失、精神这样的损害，啊，然后呢这些去进行界定。同时呢，这个行为这个持续性呢，更多的是体现出了这个欺凌呢可能会为单次，有可能是反复的或是长期这样的特点。然后呢，这些呢都可以去界定到这样的一个欺凌的这个表现。
0: 那还有说到关于这个校园霸凌哈、啊，我们说肯定是零容忍的。那在家庭层面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孩子筑牢防线呢？
1: 是的，其实这个预防校园欺凌呢，因为我们这块呢，刚才您说的看到这个门口的室外这个警务站，对，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联动，从这个学校啊、家庭啊、社会呢去协同发力，从这个环境的营造啊，还有我们这个教育的引导。机制的建设，然后进行这个3方这样入手。从学校这块呢，我们肯定是构建了这样的一个零容忍的这样的一个校园环境，明确呢我们这个制度跟机制，清晰呢去这样的一个去指导和教育和宣传这个反欺凌这样的校规。同时呢，对于这个反欺凌就纳入了我们的课堂，利用我们的这个情景剧啊，还有班对课呢，都去摄入到了我们这样的这个欺凌这个反欺凌的教育。培养呢我们学生的同理心，这个互助这种小组啊，还有同伴的这种协调，然后鼓励我们学生呢关心他人，主动去帮助这种被孤立的同学。同时呢，建立我们这样的一个监测和干预机制。比如说我们设立这样的匿名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举报箱啊，方便我们学生跟这个老师啊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反馈。同时呢，我们这个日常这个班主任呢，还有我们这个心理老师定期去关注我们的学生的状态，特别是这个性格的内向啊、家庭特殊的这个学生呢，一旦去发现这种欺凌的迹象呢，我们立即进行干预。 第二个层面呢是家庭层面，这个筑牢我们这个孩子们的心理的这个防线，教会孩子们呢自我去保护和求助，如果是遇到这种欺凌的现象呢，首先是不要沉默，即使要向家长和老师呢去说明情况，培养孩子这种自信呢和这样的一个社交的能力，比如去鼓励他们这种集体活动，去关注孩子的情绪的变化。然后在家里呢，就是家长呢要多和孩子去沟通，去了解在学校这样的一个交友啊和学习的这个情况啊，避免这样这个用什么为什么用别人只欺负你什么等这样的词儿，应该更多的去啊，无论发生什么事呢，父母都会永远去支持你，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感受呢去鼓励他，要正确处理这种这个家庭的这种榜样意识。如果这个家庭呢，家长呢，首先避免用这种暴力和侮辱这种方式去解决这样的矛盾，以免这个学生去模仿这种攻击性的行为，去引导孩子去区分这种玩笑和欺凌。比如说，告诉孩子，给我们同学取外号啊，故意去孤立他人呢，这些呢都不是玩笑，会伤害到别人。所以说，从这个学校层面去。零容忍的去监管，从这个家庭层面呢，更多的是给他这样爱和温暖，其实是很重要的。最后呢，这个社会层面呢，要协同这样的一个保护的网络。我们这块儿，我们学校呢也是，其实现在学校都是和这个公安啊、司法部门呢，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反欺凌的一个宣传活动啊，包括这个从网络平台呢，我们也加强去沟通和监管。和我们这个公安和司法进行这个联合去关注孩子们，就是说也能让这种潜在的受害者啊敢于去求助啊，施暴者呢不敢妄为，从根源去减少我们这个校园欺凌的发生。
0: 那大家有问题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先进入到这一时段的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 One Direction History。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
7: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8: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0: 乐享大讲堂。

0: 19:4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乔静主任，跟朋友们说到了孩子安全的话题哈。其实我们经常看到乔老师也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发，比如说消防的实战模拟呀，老师孩子要捂住口鼻，迅速撤离呀，等等的。那我想问问，这些也是孩子们自救的一些必备技能，对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呢，这个我们每个月呢，也会我们这石家庄第二外国学校呢，每个月都会进行一次这样的一个消防逃生的这样演练。从这个流程呢，其实也会告诉孩子们去怎么做逃生路线呀、集合地点呐、注意事项，同时呢也是安排好我们的老师在各块呢进行这个疏导跟这个指引。最后呢，我们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总结，目的呢也是让我们学生呢去熟悉我们逃生的流程，遇事呢不慌，有序撤离。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实践和故事，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然后他真的是在暑假时候跟着这个家人一块儿去到这个旅游城市，但是呢那天真的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消防的这样的一个警报了。这个我们这个学生就是利用我们日常的这样一个逃生演练的这样的一个逃生路线和这个技巧，他就知道先去找这个逃生路线，然后带领了那个整个楼层的这个宾馆的这个宾客呢去进行了撤离。其实呢，我觉得他也不慌不忙，他知道这个日常啊，弯腰捂口鼻啊，然后顺着墙根走等等这些技巧呢，其实呢就是用到了这种实践，且做到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趣味和实用。在这里我也问一下文博老师，就是真正要着火的时候，这个烟是往下呢还是往上啊？
0: 呀，是往上啊。呀，你看我这个人显得就是个逃生安全不是很那个充沛啊，这个安全知识。
1: 是的，是的，这个烟是往上走的，所以我们要这个弯腰捂住口鼻。所以呢这里也是给这个做到我们这个同学们要去做到这个，就是火灾时要弯腰捂口鼻，不要乘坐电梯，也要记住我们的这个火警这个电话119，识别我们的安全的出口等标识等等这些。所以说这个逃生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会自救的这样的技巧。同时呢，就是我们也会人生讲堂加入小队，就人生讲堂呢，就是说会邀请我们这些这个消防员的这个走进我们的课堂啊，介绍他们的装备，把他们这个消防车开进来，同时呢，利用这个周末呢，也会让我们这个学

0: 学生呢，利用我们的少先队的这种加热小队，去走进我们的这个消防站，去了解这个消防逃生屋啊等等这种体验活动，提升他们这个自救的意识。
1: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1530哈，那是目前咱们校园经常提到的，它这个安全制度指的是什么呢？
0: 对，现在这个1530也是目前这个提到这个比较多的，它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安全的一个教育的制度啊，即是每天呢放学的一分钟，每周的周五放学的前的这个五分钟，以及一些假日我们放假前的这个30分钟，对这个学生呢进行这个针对性的这个安全提醒和教育。这里呢就是说1530这个制度呢，教育制度更多的是每天呢放学前的一分钟是由我们的科任老师啊，包括班干部进行这个校园这个活动啊，和这个简洁的进行我们的安全提醒。然后呢每周五放学前呢这个五分钟呢也会由班主任啊对一周的这种安全情况进行小结，有针对的进行这个安全教育。节假日放假前的30分钟呢，我们会利用校园广播啊，包括我们让那个年级主任给我们这个学生呢进行安全教育课堂。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这个法律这个副校长，包括法治的这样的辅导员啊，然后走进我们的学校进行专题的讲座，指导我们学生的安全度过这样的一个假期。其实呢进入假期呢，更多的我觉得是亲子和心灵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暑期呢是亲子互动的黄金时期，也需要关注孩子们的情绪变化，也希望家长呢要善于和孩子们的交流和多鼓励，少抱怨，以理解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呢，与和我们的孩子进行一起阅读啊、运动啊、做家务，倾听一下我们的孩子们的声音，避免呢这个因这个学业和手机呢产生的矛盾，用最大程度去缓解我们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压力，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
1: 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乔主任，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希望就像乔主任说的，我们家长都尽心一点，孩子们呢都安全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那稍后的时间会是由名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0: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焕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呢，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莎和林俊杰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那提到金莎的名字哈，第一时间呢就会想到夏日的冷饮，那种扑面而来的清新和刚刚好的甜度，瞬间就驱散了燥热与烦闷。对于80后来说呢，金莎的歌是青春美丽的注脚，当温柔的歌声一响起，就自然地唤起了听众的

专属青春回忆，梦回年少的夏天。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又到了周五哈，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哈，带给你夏日美丽心情的好声音《金沙》。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金沙》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8: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7: 怀旧公告牌，

一首《最近好吗》。2000年的时候呢，金莎参加了上海有线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那在她成为外景主持人不久之后，她又被选中成为了广告的女主角。2002年，还在读大一的金莎主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18岁的天空》，从而呢被大众知晓。剧中呢角色蓝飞林，也曾是她的艺名。2003年的时候呢，金莎从近百位模特候选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歌手阿杜的歌曲《走向前》MV 的女主角。凭借在 MV 当中的表现，金莎正式签约了海蝶音乐，成为了海蝶音乐在中国内地签约的第一位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的是金莎的个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空间》。

是来自于金莎的一首《空气》哈，那么金莎的唱腔就如空气一样的清新舒爽，因此呢，唱片公司就将金莎的首张专辑命名为了《空气》。金莎呢，也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如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在唱片的制作当中呢，他在收割阶段选择了超过1000首歌曲，并在录音室呢录制了其中的100首，最终选择了10首歌收录进专辑当中。也凭借着这张专辑的出色表现呢，金莎收获了多个最佳新人的奖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跟夏天有关哈，金莎《最后一个夏天》。

这是来自于金莎《最后一个夏天》哈。金莎呢拥有动静皆宜的好声音，那她的嗓音呢也是自带那种清甜空灵的静态质感。演唱慢板情歌的时候，她的气息很平稳哈，那么音色呢也是清澈细腻的，用温柔沉静的声线传递出了治愈的氛围感，细腻又不失穿透力。同时呢，在《爱的魔法》这类快歌里呢，她又能够用灵动跳跃的俏皮唱腔，把少女感完全释放出来。多年的表演功底啊，让她对乐句的控制力充满了故事感。金莎的演唱呢，动静切换，自然流畅，带给听众新鲜的听感。又到了周五了哈，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带给你夏日美丽心情的好声音金莎。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我们来听听金莎演绎的《爱的魔法》。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2: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今天我们在怀旧公告牌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金沙哈，金沙这个声音特别适合在这种燥热的高温天里来听哈。2010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个人第四张专辑《星月神话》，这是金沙首次参与创作与制作的专辑，他在其中呢也创作了四首歌，这是他时隔3年后再次发片。经过了几年影视剧表演的积累和锻炼，金沙在音乐里的情感表达也比之前更加成熟，他开始向创作型歌手转变。我们来听这首《星月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6: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莎和林俊杰的《发现爱》。今天在节目的刚开始，我们就听到了金莎和林俊杰的合作，也是每年夏天必听的那首《被风吹过的夏天》。金莎和林俊杰的合作呢，是从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开始了。两个人那个时候同属海蝶唱片，林俊杰呢特别根据小师妹金莎甜美清澈的唱腔，打造了三首对唱歌曲，从《被风吹过的夏天》到《发现爱》和《期待爱》，两个人歌声的适配度、合唱时的默契度都很高，也成为了彼此非常信任的朋友。后来的每一次合体演唱啊，都能够唤起太多人的青春记忆。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来自于金莎和林俊杰的《期待爱》。

是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的合作哈，《期待爱》。金莎的声线呢，主打甜美温柔，她的音色呢又干净，很有空气感，甜而不腻，自带那种清凉松弛的听感哈，就像是夏日雨后的一阵凉风吹过，解暑又治愈。有人说呢，金莎的歌有着专属的青春夏日记忆滤镜，那是我们青春最美好的模样，它简单自然，沁人心脾。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来自金莎这首《大小姐》。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焕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8: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四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中东部、邢台中东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

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认真的雪》。那《认真的雪》这首歌呢，也是薛之谦的第一首创作哈。雪下的那么认真，下的那么深，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薛是情歌，掏心掏肺的演绎，把分手后的破碎感直接拉满。这些年呢，薛之谦也一直在深耕感情这样的一种情歌的创作领域哈，他的诚恳与用心我们都听得到。那么苦痛挣扎过后的那份自我和解是最能够打动人的部分。雪下的认认真真，你也认认真真的爱过就足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

0: 格子间桎梏，重组夏日方程式。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夏日换新计划。夏日运动后如何降温？夏日运动后如何快速又安全的降温？专家推荐阶梯式冷却法。第一步，紧急散热。运动结束一分钟内，立刻用常温水浸湿毛巾，擦脖子、腋下、手腕，比冰水更安全。既能快速导热，又能避免血管突然收缩抽筋。敲重点，避开冰镇饮品和冷风直吹，防止汗腺罢工锁住热量。第二步，温和回血。休息十分钟后，可以少量多次喝16到20度的温水，比冰水更能被肠胃吸收，也能避免内脏血管痉挛。小 tips， 水里加入微量盐，可以补回汗液流失的电解质。第三步，长效维稳。运动结束30分钟后，体温已经接近正常时，这个时候可以改喝常温电解质水或椰子水，小口慢饮就能达到持续补水的效果。黄金动作，脚抬高，靠墙躺10分钟，能促进血液回流心脏，缓解下肢胀痛。一句话总结，夏日运动后的降温不是拼速度，阶梯过渡才是真解暑王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夏天，让你的身材、穿搭、职场和朋友圈在这个夏天焕然一新。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健的一首《风雨无阻》。《风雨无阻》这首歌呢，是周华健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这是来自于上世纪九零年代的老派情歌。老派情歌的核心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旋律婉转悠长，朗朗上口，讲求完整性，歌词并不华丽，注重心理活动的直接细腻的表达，传递出了踏实坚定的爱情观。这些情歌呢，作为九零年代华语流行乐坛黄金期的经典作品，它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实心情歌代表作。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来自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是来自于林忆莲的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林忆莲的声音辨识度很高，像打磨光滑的珍珠，温润又有一种通透之感，高音有力但不会刻意用力，中音区呢舒展饱满，每一处情绪的转折都能够处理得非常细腻，传递出了丰富的情感的层次变化。这是一首在时光打磨之后更显独特的歌曲哈，尤其是我们后来在歌手的舞台上面听到林忆莲再次唱起的时候，她脸上带着微笑哈，整首歌呢在用声的表现上呢比从前又更多了一丝暖意哈，真的是第一耳听还是能够戳中泪点。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学友，吻别。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9: 弗兰克西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19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我的爱》。2004年呢，是孙燕姿结束一年休整后正式复出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呢，她交出了亮眼的音乐成绩单。专辑呢，是孙燕姿以自己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啊。那么全亚洲呢，销量突破了220万张，总共收录了12首歌，每一首都以一类乐器作为创作的主轴，兼顾音乐性与传唱度。其中主打歌《我的爱》，它的编曲克制越层次丰富哈，以钢琴与弦乐为主轴，加入长笛，展现了悠远的心境。副歌部分呢，适时点缀英格兰短笛，营造出了延展辽远的听感。《我的爱》来自孙燕姿。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味道》哈，《味道》这首歌呢是辛晓琪的代表作，她的唱腔呢悠长婉转。虽然辛晓琪的高音很华丽，但是她的表现方式却是朴素克制的，能够把失恋后从隐忍到慢慢释放的情绪层层递进的展开，没有过度的煽情，却能够把成年人藏在心底的遗憾和想念唱得透彻入心。时间走到了21: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最好的时光》。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非常唯美安静的一首歌，王若琳亲密爱人。晚上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88.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来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孟同学，我们一块儿相互的陪伴聊天。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 D 勾孟勇，就可以找到孟同学了。生活当中真正舒服且长久的关系啊，靠的从来不是不分你我，而是恰到好处的分寸感和边界感。有人担心说保持边界感会不会让人的关系变淡了，其实呢，边界感啊，它根本不是冷漠，而是清楚的知道我是我，你是你。其实所以说，当我们既能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又能给予对方足够的空间的时候，那关系才能在平等和自由当中走得更远。所以说长久的关系离不开这一点，就是边界感。好歌依然陪伴各位，薛之谦方圆几里，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这首歌是来自许美静的一首《边界1999》。我们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说，长久的关系离不开这一点，哪一点？就是边界感。舒服的感情呢，不是事事黏在一起，什么都不分彼此，而是心里装着对方，也留着自己的空间。事事插手，全盘的依托，慢慢只剩下了压抑了。懂得守住你的边界。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你所在的城市今天热吗？上回石家庄39度，快40度了。我们希望用这些歌曲把高温给吹散了。大风吹。依然通过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欢迎大家啊，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可以看到视频直播来聊聊天互动留言。大风吹。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更精彩。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

0: 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

0: 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靠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

0: 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拿着什么钱？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3: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元，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

0: 为之奋斗的新种果，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
7: 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

0: 原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
2: 陈元说的对，
1: 商会
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3: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 能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 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
1: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1: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3: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嗯，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

0: 哎，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2: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4: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4: 哇，都刻满了。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3: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桃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
2: 虽溪口。

0: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

0: 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

0: 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

0: 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

0: 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3: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3: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4: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4: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4: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9: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3: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9: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9: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1: 就是没有事。
9: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1: 谁怕谁呀？
9: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2: 切，
9: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9: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6: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8: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8: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8: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8: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8: 是啊，真优秀。
9: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8: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9: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9: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9: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9: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8: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8: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8: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8: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8: 好，我加入，
9: 也算我一个。
1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4: 我也扫
15: 六码就行是吧？
16: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8: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8: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8: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8: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

0: 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
3: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

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周深带来的一首《旅途》，有些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是真的，这是一首一听钟情的作品，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人生的旅途啊，身体走过，留下了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情感的往来应该是很神圣的。而我们和音乐的互动也是这个情感往来当中非常纯粹的一部分，很享受这种情感互动的过程，在每天和您相聚在这里的时光。这里是雕刻时光，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呢只是晃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2: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1: 其实这一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3: 对，
1: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7: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毕业季，很多同学要离开象牙塔步入社会了。有的时候觉得吧，学生时代如果你想变得厉害，特别重要的是把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变擅长，补短板很重要。而步入社会之后呢，你就要把自己擅长的事的优势无限地体现出来，放大出来。等你在擅长的领域被认可之后，你再去做更多领域的尝试，就更容易获得掌声。就拿刘德华来说吧，刘德华真的很会写歌词，那也是之后的一些尝试，比如说男人哭吧不是罪、笨小孩、还有爱你一万年、冰雨，以及今天我们重温的十七岁等等。刘德华的歌词可能在当年核带的那个歌词页面早就让您感叹了一下，刘德华还是挺会写的。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位真的也特别会写，而且写得相当不错，伊能静。

天变地变情不变，多少人曾经信誓旦旦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然后就那么毫不愧疚地违背了诺言。是，有些时候呢，人就是不小心会说一些大话。比如说小的时候，可能一到暑假的时候也会经常定制很详细的学习计划，但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按部就班地执行下来。人呢，至少有一点吧，就是做不到可以不说，但说了一定得做得到。要我说吧，这个事情就得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应该锻炼践行诺言的能力。不然呢，一个人发现有些事情说出来好像做不到就做不到了，也没什么，代价太低了，然后呢就会成为一种惯性。所以呢，孩子从小就应该锻炼大话少说，量力而行，实事多做，践行诺言。您说呢？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当年王菲《畅游》这张专辑的定位呢，就是天马行空，而专辑当中特别能够体现这一概念的，就是刚刚我们重温的这首《I Zone Me》。这首歌呢，就像是带着翅膀是在天空当中飞翔的。当时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作品，就是喜欢那种特别空灵、飞起来的那种感觉。而有些飞呢，说不上空灵，好像你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它飞的那种很兴奋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凤凰传奇自由飞翔。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008年的时候呢，邓紫棋就一个90后新人的姿态出道，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实力非。人呐，年龄越大呢，可能就越不容易撒娇。残忍地说，邓紫棋呢，都已经三十而立了，而我们希望听到她作为一个成熟音乐人的成熟作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邓紫棋的确是没有让我们失望。对呀，岁月饶过谁？我们确实是越来越失去了撒娇的底气。张学友，烦恼歌。

有的时候一句加油不是适合所有人，因为有些朋友的压力已经够大了，要学会各种方法给自己减减压。比如说呢，有一种就是微休息急救法，这种呢就是四七八呼吸法，吸气四秒，然后屏住呼吸七秒钟，哎，然后呼气八秒钟，重复3到5次，快速的就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四七八呼吸法。如果现在呢您没有在通勤啊，就现在比较方便嘛，感到焦虑的时候呢，就可以采取情绪命名法。这个方法就是当焦虑来袭的时候，你就默念我现在感到焦虑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把这个焦虑的原因说出来。如果方便的话呢，你可以把焦虑的原因写下来，通过具体化情绪激活前额叶，降低杏仁核的活跃度，然后呢我们可想而知，就是哎，这种过程就会让你觉得有轻松的感觉。人体是很精密的，也真的是可以尝试调试一下。

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的任贤齐、阿牛和光良带来这首《浪花一朵朵》。世界就是挺神奇的，每个人都不完美，但是不完美的人都可以发现彼此的优点，包容彼此的缺点啊，然后呢能够成为爱人或者是好朋友等等。感情这个东西力量真的非常强大。汪峰《怒放的生命》

0: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子琛。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024可以来找到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像我省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再来说到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这个周末各位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防暑啦。早安奶茶继续有奖打卡，最近呢大家在打卡的时间是越来越早了，昨天傍晚把我们的题目做到了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上，当即就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在后台在回答问题了。这也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我们的早安奶茶世界杯特别版，今天来继续给大家送出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二选一啊。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今天的题目呢是我们来一起看图片来猜猜运动，说白了就玩玩谐音梗。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来看到题目猜到猜答案，然后直接在底下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啊。此时此刻世界杯的比赛也在进行着，正在进行的是阿根廷和佛得角的比赛，现在是中场休息，上半场看了一下比分是1-0阿根廷领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聊聊球。早晨的7:02，首先来进入到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的风险。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了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光伏领域3项强制性国标日前出炉，将于2027年的1月1号实施。上交所近日是披露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

0: 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 多谢大家。
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2: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0: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早晨7点18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很多朋友已经在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在我们的留言帖上来开始留言了啊，各位直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在下面不管您是答对还是答错，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非法世界杯世界足联联名的这个老布布的挂件，还有一个是黄金小马，您可以奖品任选，每天我们都会有朋友来中奖，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接下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时政方面，日前省政府公布了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的名单，承德、平泉市、唐山市的丰南区、邯郸市魏县三地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近日，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文件，围绕土地出让、工地模式、审批服务等9大方面推出了硬核举措，精准降低工业项目综合用地成本，优化工业营商环境，加速优质产业项目落地。今年汛期，我省有了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暴雨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新增6小时降雨量维度，还有调整雨量阈值，有效提升预警提前量与滚动更新能力。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自7月1号起，石家庄坪山县城内的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的停车场，还有11家的机关单位、主城区的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石家庄广平街华兴路到淮安路段开始断交施工，石家庄公交344路临时由广平街绕行新石中路、维明大街复原线，维明大街临时新增了西三教西、恒大西府站位。今年暑运期间呢，石家庄机场将重点增加至安顺、满洲里、海拉尔、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的航线。再来关注，近日河北航空是推出了承德往返石家庄畅行次卡，低价多次飞，大幅降低通勤出游的通勤成本。消费方面，毕业季如期而至，石家庄知音1953也是正式开启了毕业季的专属福利活动。餐饮板块是面向2026年中高考应届生，是推出了专属折扣、超值代金券、限定套餐以及免费下午茶等多重优惠。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很多人为了图省事儿，把带着塑料盒的饭菜是直接放进了微波炉热。浙江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啊，说用微波炉加热带油的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的数量会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早间7点21分，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互动答题。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

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欢，这奢侈的晚餐。
1: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4: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7: 是的，今天晚上还会有国乐无双的节目，另外今天晚上在简纯的直播间呢也会有陪看节目，这是由主持人麦迪，到时候会和大家一起来在直播间见面啊，在今天傍晚的时间段。早安奶茶继续来有奖打卡，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的世界杯特别版。这是今天继续来给大家送出拉布布国际足联的联名足球盲盒，还有黄金小马，是可以2选1的，所以说各位可以来直接选择，到时候电话给您打过来了。
8: 你好，
7: 您要的是什么，直接来把您要的这个东西直接发送信息到微信后台就可以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比较简单，是看图片猜运动。说实话我觉得有难度的是第三个题。第一个题呢，上面一个图是一个小朋友在拔牙，说这是拔牙，底下再给一个河马拔牙，说那这是什么呢？猜运动项目啊，那总不能是拔马。第二个图呢，上面是一个斧头，下面是一个斧头和一个橙子在握手，所以他们应该是什么呢？第三个确实是有点难度的，上面写的是这是一个扑克牌，下面这个扑克牌呢躺在了一片沙地上，不是躺在沙地，是跪在沙地上。我形容可能不如这个图片表现得更生动，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在下方直接留言就可以，您觉得这三个 题目分别代表的是哪三项运动，直接留言就可以啊。我们这个上线了一段时间了，每天都会送出一位朋友我们的特别奖品，今天还会继续来送，所以说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来直接看题目就可以。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上周中奖的一位听友。
8: 你好，你好。
9: 哎，Hello，你好，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的留言了，动了。
8: 记得，难记得呢。
9: 您打电话就是通知您，恭喜您中奖了。
8: 哦，那太幸运了，真的是感到非常意外。你看从。大概就是差不多10年前吧，就一直在听咱们这个音乐广播
9: 哦。
8: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孩子也听我也听，从来没有就是去留过言，就是上一次送鲜花的时候吧，好像是，然后我家孩子说妈妈你也去评论一下吧，看咱能不能中奖之前也评论过。
9: 您贵姓啊？
8: 免贵姓温，我想要那个拉布布吧。
9: 拉布布的那个盲盒是吧？
8: 对，
9: 好嘞。我们猜这些老物件、老游戏，然后看到您的留言，
8: 然后又猜这个的时候，就是特别有感触嘛，就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就感觉挺有意思的。纺车轮，我就记得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胖， 然后就是好多小伙伴都能翻过去，我就翻不过去
9: 啊。你说是翻那个侧空翻吗？
8: 啊，就那个侧空翻，我们叫纺车轮儿
9: 啊，纺车轮
8: 儿。嗯，然后是最近我家闺女，她说她学会了一项技能，要给我展示，啊，就学了这个侧空翻。
9: 现在小朋友也在玩这个，
8: 嗯，他们在学校可能是见这个男孩子在玩，他就是感兴趣嘛，他就试了一下，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会这个。
9: 看来这些经典的游戏啊，一直在循环往复着。
8: 哦，对，
9: 嗯，孩子听节目什么反应啊？
8: 我家老大比较喜欢，他大了嘛，他就是听的时候，有时候学英语啊，或者说是，嗯，听唱歌什么的。
9: 然后跟节目互动互动。
8: 嗯，对，他说你也下载一个吧，他告诉我怎么弄的。我说那行，那咱们也重在参与嘛，没有想着说会中奖。嗯，祝咱们的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吧。反正就是我记得是以前打工的时候就在听，完了现在有时间了，天天也在车上听。最早的时候记得是刚不上学那会儿吧，记得那会儿我们就拿那个大的，那会儿是在车间里边上班，我们是拿大的收音机，后来的时候就用那个小的随身听，身上带着，有车了之后就在车上听。有时候孩子们在家的时候拿手机也听，
9: 你看就像是游戏一样，听广播的方式也在变啊，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生活也在变，不断的在向好吧。这么多年也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6: 风轻轻地吹动，清晨的飞叶

0: 4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百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8点，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各位啊！大家周末好啊！我是子琛，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